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您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2: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6: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7: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6: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8: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6: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9: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今天我们就说一说慢性支气管炎的那些事儿。进入雨季之后呢，有人说了，说好像干燥的气候少了，那也不像前一段时间又刮风又是很干的气候，感觉嗓子总是痒痒的。但是连绵的雨季来了之后，也会发现有一些朋友说这个咳的问题、喘的问题怎么也会出现呢？慢性支气管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炎症？和季节、和节气、和我们身边的环境、湿度、温度有没有关系？如何防、怎么治？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接下来的时候问候我们吉林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隋星老师。隋老师你好。
12: 哎，你好慧宇，
1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作为会养生的新成员，怎么样感受？
12: 今天很兴奋来这里做客，然后能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慢性支气管炎的相关知识，帮助大家更进一步的了解。
11: 而且我觉得隋星老师呢，您不光光是说到咱们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又是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的这个领域。我们知道到了大医院之后，这个呼吸与危重症的门前总是让人觉得特别紧张的这种氛围，也就是一呼一吸之间有可能一秒就踩在生死线当中，所以永远让人觉得特别的紧张。而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又觉得它好像是个慢动作，我们怎么理解它和这个危重症医学之间的联系呢？
12: 这个问题非常好哈，这也是今天为什么说我要来普及一下慢性支气管炎啊，因为它和这个重症之间啊，说是有一墙之隔，但是有可能是一个缓慢进展的一个过程。当它严重到一定程度了以后，可能就会进展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啊，
11: 就是慢阻肺。
12: 对，慢阻肺。下一步再发展慢阻肺，有可能会引起这种呼吸衰竭，包括心衰。所以说，慢性支气管炎，你听着这个疾病是比较轻的，但是如果它控制不好，进一步发展到慢阻肺、肺心病、呼衰，那么这样的一类的患者是严重的影响他的生活质量的，增加了他的一个经济负担，甚至有可能达到需要带这种

0: 呼吸机去改善他的一个生活质量，啊，所以就是说慢性支气管炎我们不能忽视，而且要早发现。
1: 而且我们知道，慢性支气管炎，以前可能听到的都是跟吸烟的患者有关。一说谁有这个，什么老慢支啊，这个慢阻肺呀，或者说支气管炎啊，好像都说这个人要不就是自己吸烟，要么就是二手烟吸得多。我理解的对吗？

0: 是一个病程非常慢的一个疾病，慢性的一个炎症。那么说它的病因来说呢，它是一个自身因素和这种环境因素共同的一个慢性作用的一个结果。重点在于就是共同因素，再一个就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你说的吸烟呢，就是咱们这个环境因素里面最主要的。啊，包括吸烟，吸烟的我们有这个统计，就是说吸烟的患者比不吸烟的患者得这个慢阻肺、慢性支气管炎的这个概率来说，要高2到8倍。
1: 哦，
0: 啊，包括烟
1: 这
0: 草
1: 个倍
0: 中的
1: 数
0: 这
1: 可不
0: 个尼
1: 小，
0: 古丁和焦油，对，都是对我们支气管有很大的一个损伤。
1: 嗯，嗯。
0: 但是除了吸烟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个因素，比如说这个空气污染，PM2.5，还
1: 雾
0: 有
1: 霾
0: 一个。
1: 天气比较严
0: 对，雾
1: 重
0: 霾
1: 的
0: 天
1: 时
0: 气
1: 候，嗯。
0: 啊，但是说我们说接触1天2天这个来说问题不大，主要还是强调一个长期和慢性啊。再有个就是职业因素啊，包括一些接触长期接触这种刺激性的一个气体啊，像理发店的理发师给我们染头发啊，可能这个味道非常的刺鼻啊，他长期接触也有可能会出现慢性支气管炎这样的一个风险。再有一个比较容易忽视的，然后近2年大家可能也在逐步意识到的，像我们作为这个家里的长辈啊，或者是女性啊，常年在这种厨房待着啊，炒菜这种油烟这样一个刺激，也会导致出现这种慢性支气管炎早期的一个改变。
1: 所以这个对于油烟经常下厨的这样的家庭主妇啊、主夫啊，那我们可能你就要考虑到，要不就少用油炸的这种方式，要不然就是你的抽油烟机要抽得更加的干净彻底一
0: 是的，
1: 些。
0: 是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在您刚才聊的过程当中，我们听到了不少的这个词儿，就是支气管炎。那带了炎字儿之后，我们就在想着要消炎。很多人说一听到炎，那我们就吃消炎药、抗生素，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呢？那慢性支气管炎，经常抽烟的人，是不是80%-90%都会有呢？那是平常溜着这个抗生素就行呢？老师在摇头哈，没关
0: 对。
1: 系，我们在片花之后继续请我们的随行老师和大家来一一的揭晓。如果您是烟民，或者您也是二手烟的受害者，或者您的生存环境、生活环境油烟比较大，再或者呢，我们真的有这种工作环境，就是跟烟是或者跟尘有亲密接触的，那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您点点关注、点点赞、分享一波我们的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和慧宇一样，像我们的专业人士学养生、化健康。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2: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刚才也有朋友跟我们有同样的感受，那是不是经常抽烟的人就会80%-90%，说的多不多，70%-80%就会有慢性支气管炎呢？这个在临床当中您了解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1: 这个来说吧，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概率问题。不是说100%所有吸烟的人都会出现慢阻肺，只是说吸烟的患者更容易出现。就像有的人说我吸烟啊，一辈子可能我也没有得过肺癌，也没有得过慢性支气管炎。因为它除了和吸烟的因素以外，还会和这个个人体质也会有一定的关系。
0: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已经有了经常吸烟，再加上咳咳咔咔的，总像嗓子有痰，然后动不动也咳一咳，过一阵又好的人，他只要六点消炎药就能解决我们今天说的慢性支气管炎的这个事儿呢？
1: 这个问题吧，是我们临床上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滥用抗生素这样一个问题。对，大部分很多患者在家可能都涉及到一个滥用抗生素。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就说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它虽然带了一个炎字儿，但是在我们临床上来说，这个炎它也是分什么类型的炎，包括无菌性炎和细菌性炎。我们需要用抗生素治疗的属于细菌导致的这种炎症。最主要的一个表现说，无菌性炎和细菌性炎有什么区别？无菌性炎症它有可能是比如说这种外在的一个因素，包括物理呀、化学呀、外伤这些刺激导致的炎症。这种是不需要用抗生素的。细菌性炎症最主要的一个典型表现，可能患者就是从最开始的咳嗽咳痰为白色样的一个痰，到后期咳嗽咳痰咳出了一个黄色的一个痰或者脓性的一个痰，这个时候说明它合并了一个细菌的一个感染，它才产生了这种脓性的一个反应，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才需要用抗生素的一个治疗。而且老百姓在家用的一个抗生素，很多时候这个抗生素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耐药不敏感，所以他很有可能吃了这个药以后不但没有效果，反倒会引起一些药物的不良反应。那这个时候也就是说他住院的意义在哪儿？需要由更专业的人士帮他去选择更合理更有效的一个抗生素。
0: 也就是他自己觉得我用了抗生素，用了一周了两周了甚至更长的时间，但其实最后他不咳了不喘了并不是用药的原因，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自愈了。
1: 对，疾病它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自限性，
0: 但是呢它急性期过了，有可能就像你说的变成那个慢性的支气管炎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另一个话题。由一个急性到慢性好像好多时候都是这么过来的，是不是？
1: 是。
0: 而在您的临床当中更多的也都是由慢性导致的更严重的问题。
1: 对，那这里我们就强调一下，重点再强调一下慢性支气管炎它的这个慢性的一个特点，也是我们诊断的一个标准啊，一个症状标准。慢性支气管炎呢，它的一个定义呢，就是气管、支气管黏膜和周围组织的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它的主要症状就是咳嗽咳痰包括这种喘息，然后强调一下它的病程，就是每年发病呢大概三个月以上，然后连续2年到2年以上，这样才能达到了一个慢性支气管炎的一个定义。
0: 每年都要发病这个几次，然后每次的都要有一段的这个时长。
1: 是的。
0: 所以可能有人说这是老毛病了，是不是？他自己都可以久病成医了，所以家里的药用什么样的药，什么时间用，用多长，他自己就都会有一个了解。就像我最近也会刷到很多的视频，说他去看医生，看医生的目的不是要听医生的意见，而是要印证自己给自己看的对不对。
1: 这个也是说为什么咱们要做这个科普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问题。咱们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患者啊，对慢性支气管炎他会有一个忽视。为什么会忽视？就是因为这个病很长，他的一个病程特点就是起病是缓慢的，他是逐渐加重的。所以患者来说，对于这些你提到的老患者，他们会有一个逐渐耐受的一个过程。不像有一些急症的病，说我得了我特别的不舒服，那我马上要去就医。对于慢性支气管炎呢，他可能就会习惯了，越来越习惯，
0: 越来越习惯，他已经适应了他的喘、他的咳，
1: 对，
0: 甚至是他呼吸的不畅，他已经适应了这种这种血氧指数、呼吸的这个感觉都已经完全跟他融入一体了。这个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
1: 是的，他认为这是他生活的一个常态。这是最恐怖的。然后最 最后等它逐渐加重，严重到说慢阻肺、肺心病，出现了一个活动后明显的一个气短啊，甚至可能说走路我走个100米，或者再严重的就是在床上我可能穿脱衣服啊，我可能吃口饭我都觉得气短，我都大汗啊，严重到这个时候他才会去住院。然后这样的患者他们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我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啊，他不知道其实他这个病已经持续存在很多年了。
0: 哦，您看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比较严重的时候，他可能不是说近期才出现的，
1: 对，
0: 也不是近期才形成的，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是最后的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了而已。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也有人会说了，说那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阴雨连绵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说慢性支气管炎呢？因为它是一个呼吸道的疾病，而当阴雨连绵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我们的气压有的时候也会有所改变？不像这个阳光比较晴朗的天儿的时候，我们的整个的氧各方面也比较充裕，阴雨连绵的时候，本身外部的环境给足我们的氧不够，那么对于呼吸系统有问题的人来说，那他可能就会更加的明显感觉到这种呼吸的不畅。
1: 对，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跟大家关注这样的话题，希望引起我们的重视。那平常应该怎么样去检测我们的支气管是不是有问题呢？比如说是吹一个肺的这个什么样的仪器，还是要通过血氧的方式，还是怎样呢？不能光靠我们自己的感受，就像您说的，有的人已经自我融合为一体了，他感知不出来了，那有没有一些仪器能够帮他感知呢？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稍后见。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党旗飘扬，征途如虹。
5: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6: 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7: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健康啊，从细微处做起，更要从我做起啊！慢性支气管炎莫忽视。那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问题也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跟我们的留言。老朋友散先说了，说二位老师上午好，我来打卡了哈。我就是刚才慧宇说的这个嗓子经常痒的人。那经常痒和我们说到的支气管有关系吗？支气管到底位于我们整个气管的什么部位？咱趁着这个问题跟大家介绍介绍，从我们的这个鼻咽腔啊、口腔啊、咽啊，再往下延续一下，咱来一个顺序好不好？
1: 好。 那这个我来解释一下啊，
0: 我再加一个附加题哈，老师，不同的部位对应的一些感染的症状，咱们就做个连连看哈。
1: 咱们来说这个，就是从上到下啊，其实呼吸系统呢，它是整个一个从上到下，像一个倒状的一个树，像一个树枝一样。啊，包括我们那个主支气管，然后各分叶更各段啊，两边是一个那种不能说完全对称吧，像一个树一样的一个状态啊。其实我们来说，包括上呼吸道的一个咳嗽咳痰的一个症状，有可能最轻的我们来说是一个上呼吸道的一个感染啊，咱们是说比较更最靠上的一个位置，再往下呢是一个咽炎，再往下呢再往下走，我可能就是气管炎，那么再往深部走呢，可能就达到了肺炎。啊，就是从浅到里啊，由上到下这样一个过程啊。再来解一下这个听众说他这个气管会痒这样一个情况啊，他说的这个痒是一个症状的一个表现。那从我们来说呢，更专业的一个词叫气道高反应。
0: 气道高
1: 反
0: 应，这有点像过敏的症状。
1: 气道高反应，它就是对这种外在的，包括冷空气呀、包括一些灰尘呢，它的反应性增高了。那咱们说它为什么会增高呢？而别人不会，就是因为它的气道有可能在这种长年累月这种外在呀，包括自身的因素的一个刺激下，它的气道出现了一些损伤。相当于它的气道屏障受到了损伤，所以对这些外在的刺激它更敏感。包括我们说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如果严重的时候，他也会出现像哮喘一样的症状，包括出现喘息，或者是晚上睡眠的时候，我听到说气道有这种滋滋滋响的声音，这种都是一个气道的一个痉挛。包括我们现在对于疾病的认识上来以后，包括这种慢性支气管炎严重到一定程度，慢阻肺甚至有可能和哮喘这个疾病它是存在一定的重叠的。所以说哮喘和慢阻肺既是两种疾病啊，它也可以同时存在啊，没有绝对的说把它俩一定可以分开的这件事情啊。但如果说你想区分开，我是单独的哮喘，我还是慢阻肺，还是说这两个病我都在，那么这个的话就需要咱们患者住院，在我们专业的医生的一个指导下，通过一些辅助检查去帮你来判断。那么最直接的一个辅助检查就是肺功能，因为肺功能里面有一个实验叫支气管舒张实验，它就是来判断你这个气道的一个高反应性啊存不存在啊，判断你是单独的一个哮喘还是一个慢阻肺。这就是患者说的一个气道痒，可能早期轻的话就是气道的有一个痒感啊，后期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喘息，需要去药物去控制。
0: 这是一个金标准，就是一个呼吸功能的检测。
1: 对，肺功能。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呢？能给我们形容一下吗？
1: 这个实验来说的话是相对来说是无创，而且是很简单的一个，不像咱们平时可能需要去采血属于一个有创，或者是拍 CT 需要去吃射线儿。肺功能检查像在我们医院就是一楼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肺功能室它有一台机器，那么患者需要做的就是配合我们这个医护人员去吸呼这个气
0: 就可以。
1: 对，通过你吸呼这个气的一个速度和这个量，然后去判断你这个肺功能有没有减退，然后你这个气道有没有一些过敏样的一个症状，
0: 这就是其中一个。这是完全金标准吗？
1: 这个
0: 是说也在需要配合血象的检查，看有没有炎症啊、白细胞啊，或者说我们说血氧的这个筛查呢？
1: 需要。肺功能只能说是这些诊断标准里面来说是最主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但是我们所有病的诊断来说都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多因素的，包括你说的采血，咱们采血的目的是干嘛说患者说为什么我住院你要给我采这么多东西或者甚至说可能采出来以后这个结果没有问题我会不会觉得我这项化验你是给我过度医疗了那咱们采血的目的就是来判断包括这个慢性支气管炎是由细菌还是由病毒还是由支原体衣原体哪种类型的菌引起的一个感染还有包括拍胸部片儿，判断一下你这个慢阻肺有没有引起这种肺气肿，或者有没有引起肺炎。咱不是说慢阻肺引起的肺炎，咱们拍这种胸片的主要目的是进行一个鉴别诊断。因为能引起咳嗽、咳痰、气短、喘的疾病，除了慢阻肺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个疾病，包括支气管扩张。包括一个肺癌，包括间质肺，包括支气管扩张，很多疾病都可以引起像慢阻肺慢。

0: 性支气管炎这样的一个症状，我们要去把它区分开，鉴别诊断。
1: 包括像肺 CT，
0: 对，
1: 然后这个血液的血象的检查，
0: 嗯，
1: 然后肺功能的筛查，
0: 对，
1: 啊，刚才我们还提到了一个这个血氧的浓度，
0: 对
1: 于慢性支气管炎来说，这样的患者来说，他一般的平均的血氧浓度会有影响吗？然后一般会跟正常人的血氧浓度差多少呢？
0: 咱们说啊，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来说，他还没有达到慢阻肺，啊，慢阻肺咱们来说是比较重的，达到慢阻肺有可能你这个血气分析会出现一个改变，但如果说你现在只局限于慢性支气管炎阶段，很有可能你这个血气来说还在一个正常范围内。
1: 嗯，
0: 最直观的就是我们现在家里头都有这种止氧夹，
1: 对
0: 啊，这个止氧夹判断一下你的血氧。
1: 嗯，
0: 啊，一般的话我们正常的一个健康人啊，测这个指标血氧一般都能达到97、98、99。啊，如果低于这个数值，你可能就要警惕一下，你有没有肺功能减退这样一个事情。
1: 嗯，
0: 那我们来说最无创的一个检查，就是去医院做一个肺功能，如果再严重的话，做血气分析。
1: 哦，
0: 像你说的这种，都引起了这种血氧那个下降，也很有可能它已经发展到了慢阻肺的一个阶段，引起了呼吸衰竭。
1: 肺功能出现影响了，这时候你可能需要入院了。
0: 对，
1: 有朋友说我也这个过敏哮喘，耳朵经常痒，有关联吗？他说的意思是耳朵经常痒和这个过敏哮喘有没有关系？
0: 嗯，是这样。他这个听众提到了一个哮喘啊，虽然咱们今天说的是慢阻肺这个事儿，但是哮喘的话，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疾病。它包括你全身对这种高敏的一个反应，有的时候不只局限于你的一个气管和支气管。它这种过敏样的一个症状也可以表现在哪儿？比如说像患者说的是我有可能会存在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是鼻炎这种一个高敏，甚至也可以会出现耳朵痒啊，再有的患者可能会出现皮肤的一个瘙痒。啊，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哮喘的患者会有一些生物制剂的一个药物。我们针对的就是这种高敏感人群，他们可能对一些特殊的东西产生了一种过敏样的一个反应，但是哮喘的话，如果发展，就像我刚才讲的，有的时候也会和慢性支气管炎、慢阻肺这两个疾病产生一定的重叠，因为这两个疾病的话，在致病机理方面就是有一定的重叠。
1: 这个要观察，要根据专业人士的判断才行。我们稍事休息，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大家有问可以留言在我们的视频端，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同名视频号正在为您开放，欢迎大家这个有话题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也欢迎您转发我们的朋友圈。
2: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在。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1: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5: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本栏目会养生会健康，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全天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和来自我们吉林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随心老师共同来聊一聊慢性支气管炎的那些事儿哈。那有不少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看大家伙遇到的问题。国林啊，这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吧，欢迎欢迎。他说我这个左腿外踝上面经常痒，还有一点黑硬，是怎么回事呢？我觉得是不是问错科室了呢？老师能解答吗？这应该属于皮肤上的问题。
6: 是的，因为可能这个患者听了以后说发现这个痒啊，他可能就会都会联想到这个我有没有哮喘呢，有没有慢支啊。刚才像我刚才讲的，其实慢支和哮喘呢，它都是一个慢性病啊。哮喘可能的话起病的话比较急，慢支还是一个慢性起病的一个过程。再加上你说这个有点黑然后硬啊，从大概的一个判断啊，更像是一个皮肤科的一个疾病。
5: 对
6: 啊，建议皮肤科进一步检查。
5: 对，一个呢是本身是皮肤表面的有没有过外伤啊，有没有伤的这个历史，如果有那肯定是外部的创伤。还有呢，如果说摁着是一个圆形的，硬不硬，除了痒硬不硬，疼不疼，还有可能说我们的这个腿部的血栓的问题，你也可以考虑一下血管的这个一些因素，那也可以做这个腿部的这种彩超，一般也能够看出来内部的问题。第三个呢，如果说从中医的角度说，我估计这位朋友可能也研究过，说中医老师经常说肺主皮毛哈、想到了您这是肺病科的，想到皮肤问题，所以是不是您的肺功能也会有一些问题？当然了，要全身性的看，除了我们发现了身体的某一个位置出现的问题，比如说皮肤的皱啊，皮肤的暗黑呀、斑呢，我建议大家也看看全身的有没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如果仅限于腿部，那彩超做一个彩超，看一看深度血管的问题就可以很好的筛查了啊。不知道这样的跟这位朋友这种回答是不是满意啊？那等以后我们再找的这个血管啊或者说皮肤的问题的老师呢，我们可以继续来咨询。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说一说慢性支气管炎的问题。那平常我们在遇到这个慢支的这样的患者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要经过入院治疗吗？还是说有一些可以居家治疗自我干预呢？
6: 这个的话咱们来说啊，慢性支气管炎早期啊，轻症的患者大部分来说是可以在门诊就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咱们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相对来说症状还是比较轻的，通过一个你的问诊查体啊，你咳嗽咳痰的一个症状，包括持续的一个时间，包括你每年这个发作的一个次数然后医生来给你判断啊，如果说你没有合并一个这种细菌呐、病毒啊这样一个急性的呼吸道感染诱发的慢性支气管炎，可能大部分来说我们是可以居家进行一个治疗。主要的一个治疗就是一个是抗感染，如果是一个普通的细菌感染，我们是可以在家用进行口服治疗的。然后就是镇咳祛痰平喘这样一个治疗。其实慢性支气管炎大部分的一个在于我们早期的一个干预和早期的一个阻止阻止什么，就是它后续的一个发展。因为它每次发作，每发作一次，发作的次数越多，它有可能下一次犯病的，咱们说这个症状来说的话，它就会比上一次要更重。
5: 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6: 对，它
5: 是
6: 一个积累的。然后后期的话，如果你没有早干预，后期逐渐发展的越来越重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居家解

0: 决不了，才需要进行一个住院的治疗。门诊我们主要是帮助患者进行一个评估，然后进行一个宣教，目的就是让他最好能保持在原地踏步。因为慢性支气管炎，说我想让他可逆的，说像我得一个肺炎，我用点消炎药，我这个病就不存在了，那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1: 它不是一个双向可以奔赴的，它只能说你要是控制不好，它会继续往前发展。
0: 是的，
1: 也就是说，这个支气管出现炎症了，它就这个炎症是不可能一下子变成无炎的这个情况的，是这样
0: 吗？你说的这种可能是急性支气管炎
1: 哦。
0: 它还有一个说可逆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但慢性支气管炎，所以就说为什么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宣教和早期的一个预防目的就是不让它往后走。
1: 什么概念呢？就是我能这么理解吗？比如说，这像您说的一个倒着这个树枝，那这个气管的这个特别细小的这个枝丫的地方，一旦出现炎症了，它可能慢慢就坏死了，它的整个肺功能这块的血液循环，就不会有那么大的作用了，是这样吗？
0: 坏死吧，倒谈不上
1: 没那么严
0: 啊，对，没
1: 重
0: 那么严重
1: 啊。
0: 啊。它的一个机理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接触了这种，无论是自身因素啊，还是环境因素，它会导致你这种气管啊，咱们气管上面是有这种纤毛的，纤毛就像一个打扫卫生的啊，它会把你这个气管里脏东西都给你扫出去啊。但是你经过这些外在的刺激以后，它的功能就减退了，出现了一个倒伏啊，所以你气管里的这些细菌呐、病毒啊，它就不能清扫出去，在里面存积。再一个，也会刺激你的这种腺体分泌增加啊。所以说，为什么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他痰会增多啊？他排不出去，产痰量他也会增加。同时，这样一个刺激也会引起他气管出现一个气管的一个痉挛，所以患者会出现一个喘息气短样的一个症状。这些反复的一个损伤，再加上反复的一个修复，这样反反复复的一个过程，就会导致最终这个气管严重到一定程度，发生肺气肿，发生慢阻肺，这样一个改变。
1: 它就像是一个门户，好像带着这个小纤毛，就像是扫垃圾的这个笤帚一
0: 对
1: 样。
0: 对
1: 如果有东西就给它扫出去了，但是这块一旦出现炎症的话，它清扫的功能，这个垃圾就这个掉了好多穗儿了，
0: 是的。
1: 清扫功能就差了，所以就扫不净了。
0: 对。
1: 那这块门户弱了，它进一步下一个就不是这个支气管的位置了，
0: 对，
1: 是往下边的这个肺的这个方向走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哦，所以护好我们的支气管更为重要。那其实不光光是支气管，从我们的第一个门户就是口腔、鼻腔，然后我们的咽部是吧？有慢性咽炎的问题，你如果没有护好，可能也会对我们的气管的损伤，每一步都是环环相扣的。希望大家都能够认识到我们的器官给予我们的每个人的重要性。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栏目由医士顿口腔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分享我们的直播间，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惠阳盛会健康，我是慧宇，咱们片花之后马上回来。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惠阳盛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官方科普专栏《惠养生惠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惠宇。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半到10点半准时和大家电波相约，视频相见。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新朋友，未来也将成为我们大家的老朋友，来自我们吉林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随心老师。那刚才老师也提到了一点，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对于一些家庭来说，这个比较关注的。 的。现在我身边有不少的朋友就向我咨询说，呼吸机怎么购买，居家型的呼吸或者制氧机怎么来选择和应用。为什么这样的话题越来越多？可能我们现在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年龄的人越来越多，随着老龄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现象出现，那您包括这个在所在的环境可能这样的问题就更多了，是吧？
0: 嗯，是的。
1: 那这个呼吸机和我们说到的这个叫什么
0: 制氧机
1: 是一回事吗？
0: 嗯，他们两个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啊，咱们先来说这个啊，为什么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其实主要针对还是比较偏严重一些这样一个疾病的患者，他们可能在住院期间治疗的话，出院之前啊，这个问题得到了一个改善，但大部分时间你可能在家还是属于一个需要居家后续的一个治疗啊，因为咱们一般住院可能也就是10天左右，那出院了以后我怎么办？
1: 嗯，
0: 啊，我始终都有这样一个乏氧的一个症状啊，因为像咱们刚才已经讲了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呢，包括 COPD 啊、慢阻肺啊，它后期会影响你这个血氧。啊，患者会感觉到乏氧，长期乏氧也会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个疾病，
1: 嗯，
0: 啊，包括心脏的一个损伤。那么他们可能回家就首先来说相对轻一点的，他就需要家庭吸氧，啊，一般吸氧的话，如果你的指针血氧小于88%，可能我就需要回家去吸一个氧。但是对于这类的患者，血氧吸的话就是1到2升每分，啊，还不能太高。啊，但如果说吸到1到2升每分的时候，我们这个血氧你也达不到一个合格的标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啊？而且患者还出现了一个呼吸衰竭，二型呼衰，二氧化碳储留，严重患者会出现愿意睡觉，我们说的就是嗜睡，那这种时候我们就需要居家用这种无创呼吸机。咱们说的平时的制氧机相当于是给无创呼吸机提供一个氧源，咱们无创呼吸机呢，它是带有一定的压力，目的是帮助患者排出体内不好的气体二氧化碳，然后同时呢升高它的一个氧的一个值，这样解决了患者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把它的血氧升上来，第二个是把它的二氧化碳分压降下去。啊，咱们听到这个就可以知道，一般无创呼吸机用于这个疾病来说更重的一类的患者，他居家需要用。啊，但是这个呼吸机来说，对于老百姓来说，可能在家我怎么去安装，我怎么去调试，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涉及到对呼吸机这个参数的一个设定。
1: 哦，这个很重要。
0: 对，
1: 不是我拿来就能用的。
0: 不是，你用错了的话，有可能会加重你这个疾病的进展。
1: 嗯。
0: 啊，因为它有吸气压，有呼吸压，啊，它应该给多大？
1: 嗯。
0: 啊，这个，所以一般来说，需要用到无创呼吸机了，患者一般都是在院都已经用过了，那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跟你的医生说，说我住院期间我用的这个压力是多少？
1: 嗯，
0: 啊，你要记住这个压力，然后回家去按照我们这个压力去调试。啊，最好的话，你可以说把这个机器，咱们说拿到医院，让医生帮你去调试。如果说没有这个条件，那你买机器的时候，你可以问一下这个厂家呀、商家呀，因为他们相对来说都经过专业的一个培训，能不能去家里帮你去调试这个机器。啊，这样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不建议说自己在家我第一次就尝试无创呼吸机。
1: 哦，不是说我们在网上随便买了，在家里面随便一调就可以了，只要那个小气泡一咕噜咕噜起来了就能用了。
0: 嗯，
1: 听您这么一说之后我们就明白了。嗯，有的时候我们说血氧值保持在97、98，这是一个健康的，当然了，对于这个肺功能有损害的心肺功能弱的人可能会比这个低，但是呢不是说一低就需要上这个呼吸机，也不是说想上呼吸机就随便网上买就能用。
0: 对，
1: 调试它的压、它的指数频次，还有跟你在用住院的时候的保持一致、遵医嘱，
0: 是的，
1: 太复杂了哈。这个并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我觉得大家伙在用这方面的时候，刚才老师的这一段话可能会解决我们很多的误区，希望也能帮助到各位。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再看看橘子问问题。他说，我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退休了，发作的次数不多，是否就不用这个不用药治疗了呢？大概是这个意思。
0: 嗯，啊，这个患者问的主要是一个哮喘的一个问题哈。
1: 嗯，
0: 咱们说哮喘和慢阻肺啊，为什么说哮喘和慢阻肺它是有一个区别的？就是哮喘的患者啊，有一部分患者是可以停用药物的。 你像慢阻肺的患者啊，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啊，甚至可能常年的需要用这个药物去控制去维持。哮喘的患者，对于一些轻症的患者来说，如果说你现在哮喘发作的这样一个情况不影响你的一个生活质量，不影响你的一个学习，或者来说你在急性发作的时候，这个症状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
1: 嗯
0: 啊，那么最后有。

0: 有可能是可以达到一个停药的一个状态，啊，但是说你这个症状，啊，你这个发作的一个次数，具体达没达到说严格需要停药的一个情况，还是需要到医院进一步的评估，包括我们做肺功能里的支气管舒张实验，来对你进行一个判断。我们这个肺功能一般来做的话，是建议包括3个月、6个月这样去查一次，包括第二次和你第一次进行一个对比。或者说，这个患者来说，说我停药了以后，我想看一看我这个肺功能啊，有没有一个改变。那么，包括就是说我之前在用药，那我停药以后3个月，我需要再复查一个肺功能，从而来进行评估你停药这个事情是对不对的啊。所以说，他不是说光从说啊，我现在发作次数少了啊，我就能停药这个事情啊，因为有可能你现在发作次数少了，反而是因为你之前在规律的用药。啊，但是你停了药以后，等药物代谢干净以后，那么你是不是还能保持住这样一个发作次数少这样一个状态？
1: 这都是一个问题。
0: 对。
1: 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再用一点时间说一说，对于肺功能出现问题的人，比如说懒言啊，困倦呐、啊，乏力呀、啊，本身他这个肺功能就比较弱，可能这个对于氧啊这种，需求量，他本身要比别人要更多一些，但是他吸收的的确是少。那有人说动则生阳哈、啊，得动一动，走一走。但是这个肺功能弱的人，他就比较不愿意动。对于他们这个人来说，运动量怎么来去控制或者把控得更好呢？
0: 这个咱们就提到了一个这个呼吸康复的一个问题，包括咱们今天再扣下题，就是说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啊，它相对来说慢阻肺它是比较轻的。那么早期呢，我们就需要做什么呢？一个是说这种戒烟呢，脱离这种职业粉尘呢，污染的一个环境啊，第一点啊，是我们脱离这些因素。第二个最主要的就是一个肺康复的一个训练，锻炼什么呢？锻炼我们的一个呼吸机的一个功能。像我们老百姓比较了解的说，我要去健身，我要去锻炼我的肌肉。那么我们这个肺子呢，胸廓呢，它也是需要锻炼的。就为什么说可能有些运动员呢，游泳啊这一类的患者，他的肺功能会更好啊，因为有这样平时的一个锻炼。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已经引起了疾病的患者，他可能平时的这个生活耐量耐力就已经下降了。可能我走走路，或者我和同龄人相比啊，我就会走走路，我就会出现气短啊。我可能再严重的，我上个厕所就会气短啊。那我是不是要天天躺在床上，我就不要动了呢？因为我一动就上不来气。啊，那这个时候就是不对的，就是我们还是要锻炼，但是掌握一个原则就是尽力而为，
1: 尽力而为，
0: 适可而止。
1: 但是也适当的要这
0: 锻
1: 个
0: 炼，
1: 有这样的锻炼意识，
0: 对，最简单的一个锻炼就是一个缩唇呼吸，
1: 叫什么？
0: 缩唇呼吸，
1: 缩
0: 缩唇呼
1: 唇呼
0: 吸，
1: 吸，
0: 对，就是我们用鼻子进气深吸气，然后吐气的时候要慢一点，把我们的嘴就是像吹口哨一样去往外吐气。因为这样让你的气出的慢一点，然后帮助他这样一个胸廓的一个运动，或者最简单、最经济的是我可以在家练习吹气球，
1: 吹气
0: 你
1: 球，
0: 会发现肺功能不好的患者，你给他一个稍微有点厚度的气球，他可能都吹不起来，因为他呼吸机的能力是比较弱的，
1: 那一般吹到什么样的呢？一开始的时候是比较适合
0: 就
1: 的。
0: 是你自己能达到把气球吹起来，你可能一天吹个2次、3次，每次吹个5分钟，差不多就可以了。因为你要是过度的去练这个动作甚至有可能会出现过度通气但是一般来说不太会出现这个可能性。
1: 其实也是让他能够使好自己的肺
0: 是
1: 气、
0: 的，
1: 肺功能，让他锻炼的一个过程。
0: 对，
1: 您刚才说的这个叫缩唇
0: 缩唇呼
1: 呼
0: 吸。
1: 吸，之前也有老师说什么五六七，比如说吸5秒，停6秒，再呼7秒，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把我们的吸、呼还有
0: 吸呼
1: 中间
0: 闭，
1: 的停，一定要不要那么快。
0: 对，慢，因为你的目的是锻炼你的呼吸机的力量，尤其是你
1: 我
0: 吐
1: 们自
0: 气的
1: 己的
0: 时
1: 呼
0: 候，
1: 吸机，对，
0: 对，就是被动的让你呼吸机去锻炼，吐气的时候动作要慢。
1: 这个很重要。今天呢和随心老师我们聊了这么多，尤其是在阴雨连绵的时节，大家伙可能就哎呦开开窗就已经很好的通风了，也不敢大开，毕竟这个风也大雨也大。那这个时节呢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阴雨连绵的时候呢，这个空气中的氧离子可能也会有一些改变，对于一些平常愿意出门的人呢，这个时候也停止了脚步，不能说出去晒太阳了。那所以我们居家的活动也要像老师说的

0: 该动也要动起来，另外呢就是尽力而为，这个很重要，是不是？今天我们学到了这些，包括最后一点，咱们用一两分钟的时间说说饮食。对于有呼吸系统问题的朋友，有没有一些饮食的这个建议？如果有的话，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两点。
1: 其实对于慢支啊或者呼吸系统疾病来说哈，饮食不像说是其他的一个疾病，说糖尿病啊或者心脏病或者肾病，对一些特殊的饮食有特殊的要求啊。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相对来说对饮食比较宽泛，最主要的一个原则呢还是增加你自身的一个这个营养的一个摄入。因为慢支和这个慢阻肺，包括到最后的一个肺心病，主要影响人的就是一个生活质量，严重的时候会让人产生一个焦虑抑郁的一个情绪啊，包括这种长期的一个乏氧，患者后期有可能会出现体重的一个下降。那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要增强我们人体的一个抵抗力啊，要高蛋白的一个饮食，高营养的一个饮食，增加我们这样一个机体对抗外界的一个能力。因为本身你这个咱们来说啊，说为什么老年人更容易出现这个一个上呼吸道的感染，本身就老年人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啊，包括他营养状态的一个减退，所以他更容易合并这些细菌和病毒的一个感染。所以来说我们增强自己的体质，增强营养的一个摄入啊，它也会帮助我们来抵御这些外在的一个刺激，帮助我们恢复得更快啊。那如果说你是在急性发作期包括住院的一个患者，那肯定是不建议吃一些辛辣呀刺激的这些东西。
0: 哦，你看辛辣刺激的伤脾胃的，
1: 对，
0: 这样的生冷的，
1: 是的，
0: 是吧，这些都属于刺激的东西，我们在这个时节要少吃。我觉得好多疾病都是靠养出来的，尤其是跟我们的呼吸呀、气管啊、脾胃呀，都需要我们这个慢慢把它养好。因为你伤害它的时候可能也不是说一下子伤的，也是日积月累伤害的，那么养也需要一个过程，不能着急，调好我们的心态，然后按照老师说的这些方法做好我们自己身体内的呼吸机的一个保养和锻炼。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次代表听众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随行老师，辛苦老师，我们再见。那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吉祥新闻端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实现我们的历史回放，也可以回复的看，反复的听。那本期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5: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

0: 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今天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源自1994年联合国大会决议设立，荒漠化与干旱会侵蚀土地，压缩生存空间，威胁全球生态与群众生活。设立这个纪念日是呼吁世界各地共同重视土地退化问题，携手开展植被保护、水土治理等行动，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愿我们都树立生态保护意识，珍惜脚下每一寸土地，共同守护一座家园。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3: 资讯全省共享，
24: 服务链接城乡，
23: 快捷三农资讯，
24: 实用服务信息，
23: 丰富社会新闻，
24: 鲜明评论观点。
23: 976城乡资讯联播，
24: 为您打造吉林上通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0: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六月以来，全国各地疾控中心同步启动冰箱清洁科普宣传。高温下，冰箱低温只能减缓细菌，无法完全杀菌。久放熟食、生熟混放易诱发肠胃炎。多地区社区开展上门科普，演示分区存放、定期除霜、消毒等方法，提醒剩饭存放不超过24小时。那么大家的冰箱啊，到底是多久清理一次呢？生肉和熟食您会分层存放吗？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的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东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高温度21到28度，最低温度15到18度，长春市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三级左右偏南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6月16号，集字号特产农产品暨礼遇院士成果转化推介活动在义乌举行。6月15号，首届人参夕阳参产业大会在上海举行。吉林省文旅主题推介活动在福建泉州举办。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铁路通行无纸化，激活城市短途微旅游。今日人物为您介绍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副总工程师陈波，矢志不渝坚守空间环境探测技术研究。六月以来，吉林省多地联动开展2026社科普集周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6月16号，集字号特色农产品暨礼遇院士成果转化推介活动在浙江义乌举行，请听报道。
2: 吉林省委副书记吴海英、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鑫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李玉致辞。吉林农业大学推介李玉院士团队科研成果，集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专班，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抚松县、吉林桑黄生物科技集团分别围绕集字号特色农产品、林下资源、吉林省在通关、功能、服务方面的优势等分别做主题推介。来自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吉浙农牧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宁波人工智能产业研究院的企业代表分享了与李玉院士团队协同创新探索的实践，打造极品入浙营销枢纽以及人参制品赋能大健康产业的真切感受。自2017年吉浙对口合作启动以来，两省深耕产销对接、品牌共建、平台共享等重点领域，长白山人参、长白山黑木耳、九台贡米、鲜食玉米、吉林梅花鹿等一大批集字号好物稳步扎根浙江市场，收获广泛赞誉。本次活动以特色农品为载体，以顶尖科研成果为内核，以跨域交流为纽带，全方位展示了吉林的生态优势、产业实力与科创底蕴，也充分彰显了浙江市场的蓬勃活力与无限机遇。吉浙两省将在科研协同、技术共享、成果落地、产销联动、平台共建等领域持续深耕，收获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持续推进两省对口合作走深走实。
3: 快捷的三农资讯，
1: 实用的服务信息，
3: 链接城乡，
1: 全省共享。
3: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6月15号，首届人参西洋参产业大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此次活动由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主办，人参西洋参工作委员会协办。会议围绕产业标准体系、质量监督、品牌保护、国际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并对通化人参地理标志品牌进行专题推介。同期举办的第16届中国国际健康产品博览会上，通化市携11家重点人参企业集中参展，精选150多款产品，涵盖地道原。

0: 国际化发展注入新动力。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家的冰箱多久彻底清理一次？生肉和熟食您会分层次存放吗？微信平台上下求索留言说，大概啊半个月左右吧，能够擦上一遍，让我们的生肉啊和这个熟肉分两层，混在一起啊总觉得是不卫生的。那么小凯留言说，差不多两个多月吧才能收拾冰箱。苏小说了，每周简单擦一擦，月底清理一下。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6月15号吉林省文旅主题推介活动在福建省泉州市举办，这也是吉林六月南下营销的收官之战。当赞花遇到雪花，一场跨越3000公里的清凉之约正式开启。
1: 推介会现场一步步展现我省林海叠翠、河湖澄澈的宣传片，让在场福建旅行商直呼惊艳。推介会上，吉林省发布了4条夏季避暑康养主题线路，从白山松水的自然疗愈，到湖泽画廊的漫享清凉，再到边境民俗与温泉康养，把全域22度的夏天打包成消暑大礼包，精准对接福建游客的避暑需求。
2: 两地各有特色，相信呢，我们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荣。
1: 泉州推介活动是吉林六月南下营销的第9站。六月初至今，吉林文旅先后走进成都、重庆、宁波、常州、合肥、洛阳、岳阳、赣州及泉州等9座城市。回顾此次推广历程，吉林在巩固省会核心市场的同时，主动下沉2、3线客源城市，让品牌触角直达消费一线。每站采用新品发布加旅行社座谈的轻量化模式，正企直面线路合作与客源运输，高效挖掘消费潜力。同时立足森林、湖泊与山地气候优势，以生态避暑加康养旅居的组合拳，用22度的清凉精准回应南方盛夏的避暑需求。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家的冰箱多久清理一次呢？曼奇留言说，很少专门清理冰箱，东西随便一堆。李泽宇说了，每个月都会清理一遍。朵朵说了，夏天10天就得大扫除。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4: 976编辑在线。
0: 6月16号起，全国铁路正式实行电子通行，仅凭身份证、人脸即可进站，取消取票流程，出行门槛降低，带动城市周边一日游、乡村露营、短途研学热度上涨。端午周边游订单环比上涨42%，轻量化旅途文旅成为居民休闲首选。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铁路免取票新政看似小事儿，其实大幅度降低短途出游的门槛。从前排队取票、丢失车票的麻烦都不再存在。轻装出行带动了微旅游蓬勃发展，短途文旅也契合了当代人碎片化的休闲需求，不用长途奔波，就近感受山水和乡村烟火。交通便民改革拉动了文旅消费，实现出行文旅的双向利好。接下来，各地可依托便捷的铁路网络，完善近郊露营、乡村体验配套，推出平价短途文旅线路，让普通人就能轻松实现说走就走的短途出行。
4: 976每日关注。
0: 976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6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国家统计局16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

0: 增长11.7%。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近期各地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相继出台，甘肃兰州、湖北武汉、四川成都等多地宣布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16号上午，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启动全线拉通试运行，正式运营之后，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15号晚，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在杭州举行，中国男队、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得冠。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副总工程师陈波，从事空间 X 射线极紫外光学技术研究42年，带领团队突破多项关键技术，团队形成完整的研究和研制体系，并先后承担了国家探月工程、风云气象卫星和深空探测卫星等载荷研制任务，为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3: 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陈波正与团队成员进行项目测试。对于自己的工作，陈波说，通俗的理解就是探测空间天气，一是看太阳爆发时的现象，二是看在太阳爆发时对近地空间环境的影响。
4: 不仅对空间这些活动有影响，同时对人类的地面活动影响。目前你看最典型的，像我们常用的这些导航啊、高压输电呐、还有长距离输油管道，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预报空间环境的变化，来修正对我们设施的影响。
3: 1984年大学毕业后，陈波就来到长春光机所从事这项工作，从基础研究做起。多年前，工程需要的单光子技术面阵探测器因国外限制无法购买，他们便决心自己研制。最后不仅研制成功，还做出了曲面感光面，应用到我国的风云气象卫星上。
4: 在我们的探月工程上用的也是我们这种探测器，比如我们嫦娥三号上极紫外相机，这是落到月球表面的，而且上是国际上第一次在月球表面上成像的这种极紫外相机。我们这种天章机最长的工作时间马上要到8年了，性能指标完全能够满足我们工程的需求。
3: 在极紫外波段，光的波长很短，常用的光学材料反射率几乎为零，无法使用。为了准确获取信息，陈波带领团队多次试验，反复调整反射镜镀膜材料的使用和镀膜技术，最后成功地研制出极紫外多层膜反射镜。
4: 不同的膜系镀到同一块镜子上，可以用一套光学系统对4个极紫外波段成像，这样呢可以减小仪器的体积和重量，来提高效率。
3: 最近陈波的团队还在解决薄膜滤光片的研发问题，目前团队做出的产品已经通过环境测验、力学实验的检验，后续也将应用到空间载荷上。42年来，陈波带领团队相继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研制了4台国际首创载荷，为开展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5: 陈老师对每个学术问题都非常的深入，这是对我触动最大的。在后壁上解决问题的时候，不把问题留到项目中。
6: 他作为团队负责人的，对我们的工作的要求也挺高的。在陈老师的一些指导下呢，现在新的一些风云的项目呢，我就作为项目负责人来主持这个项目的研制生产。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新闻。6月以来，以弘扬东北边疆历史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202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全省铺开，延吉市主会场率先启动，省内90州联动推出系列科普宣传活动，让社科知识浸润城乡基层。
8: 近日，全省科普周启动仪式在延吉市举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现有六个省级社科普及基地，年均开展活动400余场。本次新增两处省级基地，现场民族歌舞、非遗展示等活动吸引群众积极参与。长春市邀请专家走进高校，解读城市发展历史，引导青年一代读懂东北边疆历史，坚定文化自信。
9: 听完讲座，我受益匪浅，我会认真学好专业知识，用所学本领为吉林发展出一份力。
8: 活动中，吉林市成立东山书院，打造长校科普阵地，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文化传播，推动优质社科资源直达基层，惠及群众。
10: 以文化教育为主导，弘扬传统文化，打开社科普及的一扇窗。
8: 通化市推动非遗进校园，钩针编结、松花石雕刻等技艺，让学生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1: 不仅深刻地感受到了传承的力量，更感受到了我们的传统非遗在新时代所展现的勃勃生机。
8: 白山市依托市图书馆推出红色微党课、公益赠书等系列活动，
12: 希望通过这样的社科知识普及方式，真正实现知识惠民、文化润心，让社科力量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
8: 四平市在吉林师范大学开展满族文化讲座与博物馆研学活动，辽源高校举办吴大成戍边事迹分享会，松原开展生态实践、新书展阅等趣味活动，梅河口依托书店、校园、社区等阵地，推出红色宣讲、非遗展示、科创赛事、便民义诊等线上线下活动。各地紧扣边疆文化主题创新形式，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是吉林省赋能区域协同发展、助力东北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我省持续优化政务服务，精准帮扶市场主体，深化市场要素一体化改革，以暖心服务护航企业发展，以高效通办便利群众生活，不断激活都市圈发展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13: 吉林市及时雨家庭服务有限公司借助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契机，依托1.4万平方米仓储基地与130家门店超市，构建起5小时物流配送服务圈。随着业务向都市圈多区域延伸拓展，资金占用过大，一度出现资金和人员不足的难题。针对企业发展中的实际需求，吉林市从政策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在实操环节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
14: 新业态群体得到政府的帮助与扶持，比如贷款政策，在各个站点建立多个暖心驿站，骑手可以免费热饭、喝水、手机充电，把保障落到了实处，员工留存率比行业平均水平高出15个百分点。
13: 政务服务同城化是都市圈建设的重要基石。吉林省聚焦经营主体登记注册、食品经营许可、特种设备人员资格认定等高频事项，全面推行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圈内通办。在蛟河市政务服务中心，为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专门设立长春都市圈通办专窗，配备业务骨干，提供一站式帮办代办，同时推动服务下沉，在全市17个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设立通办窗口，构建起市乡两级联动的通办服务网络，实现圈域政务服务无地域阻隔、全域覆盖。
15: 全省都能通办的长春都市圈这个专区特别快，大概10分钟、20分钟吧就能完成。
16: 目前已实现同城化无差别受理，更加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切实解决了数据通、业务通、服务通等方面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
13: 顶层设计精准发力，市场一体化加速成型。省市场监管厅紧扣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出台专项实施意见，围绕准入、执法、知识产权、质量技术服务四大一体化方向，谋划15项重点任务、13项重点事项，搭建起多层级、多维度政策体系，全面推进都市圈市场一体化建设。
17: 在知识产权方面，健全协同保护合作机制；在质量技术服务协同方面，推动计量、检验检测资源融合共享，构建优势互补的质量技术支撑格局。我们正在抓紧推进各项任务，力求落地见效，以实际行动服务长春都市圈建设，助力打造东北全面振兴增长极。
0: 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6月16号集字号特色农产品暨礼遇院士成果转化推介活动在义乌举行。6月15号吉林省首届人参西洋参产业大会在上海举行。吉林省文旅主题推介活动在福建泉州举办。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铁路通行无纸化，激活城市短途微旅游。今日人物为您介绍了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副总工程师陈波，矢志不渝坚守空间环境探测技术研究。6月以来，吉林省多地联动开展2026社科普及周活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朋友们再会。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4: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3。今天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源自1994年联合国大会决议设立，荒漠化与干旱会侵蚀土地，压缩生存空间，威胁全球生态与群众生活。

0: 设立这个纪念日是呼吁世界各地共同重视土地退化问题，携手开展植被保护、水土治理等行动，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愿我们都树立生态保护意识，珍惜脚下每一寸土地，共同守护宜居家园。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
21: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全省。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5:00，新京当令。
1: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们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招了40多。
2: 听百姓声音，
5: 看乡村变迁，
2: 讲振兴故事。
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7: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出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5: 把脉农村发展，
2: 紧跟农业方向，
5: 奏响振兴篇章。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9: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和抖音号呢，来观看直播。最近啊，不少农

0: 民咨询这个农机购置补贴的问题，总能听到大家对这个补贴政策呀有各种的误解。有人以为只要买农机啊就一定能拿到这个补贴，还有人觉得花多少钱买机器啊就会补多少钱。很多人都搞不清包括这个申领时间啊、购机渠道啊、补贴的归属等一些关键的细节问题。
1: 是的，一旦误解咱们不消除啊，很容易白白错过补贴的红利。今天的农社点呢，我们将邀请农机专家李社长老师，把农户最容易搞错的几种疑问逐条的拆解，通俗易懂的给大家讲明白。那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兽医专家张守印、法律专家葛家元。您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那马上呢，就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山东过90%，河北陕西近90%，山西过80%，新疆过30.5%，甘肃零星收获。
0: 今年是中国有计划有组织开展大规模扶贫开发40年，也是中国东西部扶贫协作30年。近日，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这是全球减贫事业迈向新征程的重要一步，是携手共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新实践。
1: 记者近日从海关总署了解到，自6月9号起，非洲地区建交国生产的腰果已全面实施输华检疫准入。下一步，海关总署将持续加快非洲农食产品输华检疫准入评估，全面落实升级后的绿色通道便利化措施，助力更多优质安全的非洲农食产品进入我国。
0: 近日，中韩同步举行第7届联合增值放流活动。据了解，自2018年起，双方已共同举办7届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向黄海放流黑鲷、真鲷、小黄鱼和梭子蟹等水生生物苗种，超过1875万尾，为恢复黄海经济鱼类种群资源、改善海洋生态环境、增加两国渔民收入做出积极贡献。
1: 近日，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园区创建名单，吉林省抚松县凭借长白山核心生态优势和全国领先的人参全产业链基础成功获批。在为期2年的创建期内，抚松县将投资22.81亿元，推进26个重点项目，构建以人参为核心、蓝莓和椴树蜜为支撑的现代化特色农业体系，全力争创全国特色农业标杆。
0: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以创业兴村向心而行为主题的第10届广西农村创业大赛近日启动，将围绕农业研练、补练、强练、农村1、2、3产业融合发展，设置农产品加工、乡村新产业2个赛道，获奖项目将优先给予资金与创业支持。
1: 近日，云南甘热火谷生态农业研究院在元谋县揭牌成立。研究院计划重点围绕甘热火谷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绿色发展、新品种选育与良种繁育等4个领域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力争在3年内建成全国知名的甘热火谷生态农业科创高地，5年内打造省级科技成果转化标杆平台。
3: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
4: 农事热点。
0: 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农事热点哈。很多农民朋友啊，对这个农机补贴啊，都有一定的这样的误解哈。有人认为，就是说咱们买农机就一定能拿到补贴。包括您花多少钱买这个机器就能补贴多少钱。那马上呢，咱们有请我们的农机专家李社长老师啊，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哈。李老师。
5: 好的，主持人，农民朋友大家中午好。现在这个农机补贴政策的话吧，已成为我们省里边一个重要的惠民政策。我们买好多农机的话吧，都可以得到那个国家财政这个叫农机购置补贴。但是吧，这个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话吧，我们还有部分农民的话吧，不那么十分太清楚，因为他这个政策体系的话吧， 它就有它的

0: 规定，它有它的程序，它有它的办法。所以说吧，有些特别是来讲，原来的话吧，没有经营农业农民要购买农机的话吧，他对这个购置补贴政策呢，有那几方面的话吧，就是不那么清楚，容易误会。所以说来讲吧，我们要想得到那个农机购置补贴，要得到这个红利的话吧，我们必须要那个对这个农机补贴政策的话吧，起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吧。我想的话吧，就把我们现在的话，农民呢、啊、对这个补贴政策的话，有些误区的事儿的话，我简要的给大家来说明一下子，这个大家的话吧，也是提个醒。我们要、啊、据我们了解的话吧，第一方面就是说啥呢？有些农民吧，他们认为呢，就是说啥呢？不是你买了农机你就有补贴，这是个误区。我们有些群众吧，在买农机之前呢，没有问清楚，买后的话吧，才来问来说我这个农机的话，我能不能补啊？这个时候吧，假如说政府相关部门说你这不能补，这个群众的话吧，这个、心里的话吧就不那么舒服。但是吧，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农机补贴的话是什么呢？不是说所有农机的话都能够享受到农机补贴，不是说什么都能补，是不是？你这能不能补的话吧，得看你购买的农机，你不管是拖拉机还是收获机，你当年的话吧，是不是我们省这个补贴范围内的集聚品目？这个产品的话，它归没归档，它进没进入我们省的这个补贴系统等等情况。所以说来讲吧，你在买之前的话吧，你最好的话吧，能够先问清楚，不要听别人说，就是说这个农机的话吧，怎么好像是有补贴，那不行。就是说你必须的话吧，得打听清楚，你也不能是听那些销售员说，他口头承诺这个机器的话是有补贴。最好的话吧，你到你当地这个农机部门，包括我们乡镇的窗口啊，这些正规渠道，也可以通过我们广播电台，我们那个农机12316啊等等渠道的话吧，来了解一下子，你买的农机的话吧，进没进入咱们省这个补贴目录。所以说来讲吧，你在买之前的话吧，你要问一句的话吧，你在后边的话，你会来讲少很多麻烦，同时呢，还能分享到保护性工作，不是这个农机购置补贴这个红利，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的话吧，就是说，补贴的话不是说是按照那个你买农机的价格来直接打折，这也是个就是说农民来讲吧，理解好容易误会的地方。我们有些群众啊，他们认为呢，好比说我买一台10万块钱拖拉机，那我这个补贴比例的话吧，我就按照10万块钱呢补30%或者40%。其实来讲吧，这个补贴的话吧，它不是那么算的。这农机补贴的话吧，它一般是按照这个集聚的类别、档次还有参数等的话吧，由国家的我们省里的相关部门来确定它的补贴额。这个属于叫什么呢？叫定额补贴。就是说你同一档次的集聚，你比如拖拉机同马力段的，它的补贴标准呢基本上都是统一的。不是说你买的贵呀、啊、你就能够得到更多的补贴，也不是说你讲价呀你便宜了你就能够少补贴。所以说吧，我们有些农民群众吧可能会觉得啥呢，我这台拖拉机我买的这么贵，怎么我补贴的话才这么少呢？这不是说农机部门啊办理购置补贴这些工作人员他给你算少了，而是来讲吧，这个补贴标准呢本来讲就是这么定的，就是说同一种东西来讲吧，不管你是多少钱买的，他按照来讲吧，统一的补贴金额来进行补贴。嗯，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补贴的话不是说按照你的买农机的价格来直接打折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吧，这个补贴额呢不是说是农机经销商所发给你的。我们有些群众啊，在买农机时候吧，他会把这个农机经销商啊和这补贴额再混在一起，他觉得哇，这个机器的话是在经销商那儿买的，这个补贴额呢也应该由经销商他来负责。其实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补贴资金吧是财政资金，是我们国家财政拿出的真金白银， 而不是说经销商他发给你的。经销商包括你买农机这个当地经销商，他只是个卖农机的，他是个流通的环节。这个补贴的话吧，要经过你申领，进行那个资料审核、局部的检验和公示等等这方面流程以后，才能够把这个补贴资金的话，才能来讲拨付给你。这最后的话吧，才能发到你这个手中。所以说吧，我们农民呢，在买农机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楚。我们买农机呢，是买农机，你申请补贴呢，是申请补贴，这是两回事儿。这两件事的话吧，是有关联的，但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说，我们有些经销商吧，为了推销农机啊，他说什么我包马补贴呀，什么马上到账啊，这些话来讲吧，我们听起来讲还是要谨慎。对农机补贴政策的话吧，应该有个全面的把握。我今天的话，我就简单介绍这些。
1: 嗯，
0: 有些方面怎么办理的话吧，等有机会根据时间，咱们下次的话吧来介绍，好不好，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李社长老师哈。如果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有我们的这个兽医专家张守印，还有农机专家李社潮，法律专家葛家园。如果大家有这个农机啊，还有这个动物疾病啊，法律方面的问题，还有政策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和8581-5700。
2: 是的，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今天呢，葛老师也在，大家有政策和法律问题，也要把握住机会，拨打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99。
1: 咱们来看看这个朋友都有哪些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老师啊，他老师这个母羊孕期啊总也站不起来，是缺啥东西引起的吗？想问问张老师。
3: 孕期啊，都是孕后期，站不起来，要没有其他啊明确的致病因素情况下，最应该怀疑的可能就是缺钙。
1: 嗯，怀疑可能是缺钙哈，老师啊。
3: 对，
1: 嗯，那得怎么补呢？
3: 这就看这个严重到啥程度。要比较重的呢，静脉注射葡萄糖钾钙，
1: 嗯，
3: 然后打维生素 D。要是表现啊，临床表现不太重，那可以口服补钙啊，然后可以给用点维生素 D 啊，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张守印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99。
2: 来看看九台的李先生。
1: 你好，李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4: 我3月1日在长春修的电瓶。
1: 哎。嗯。
2: 您说。
1: 李
2: 先
1: 生。
4: 喂。
1: 嗯。
2: 您信号不好，动一动。
4: 喂，我3月1日在长春修的电瓶。哎，我听说了。
2: 我能听到您讲话，您快讲啊，要不然您就动一动，要不然信号不好。
4: 哎，我听到了你们说话。
2: 我不用听我们说话，我们听到您讲话的，您接着往下讲。
4: 我3月1日在长春。
1: 哎呀。
2: 不行，这样李先生重新换，您要不就换个手机，要么就动一动，不然这话咱没法沟通啊。
4: 我3月1日在长春丢的电瓶，民警把我的电话微信给我拉黑了，到现在没给我破案。
1: 嗯，就是到现在为止，然后那个案子也没破，他把你的电话和微信拉黑了。
4: 啊，
1: 那你给他们派出所打电话呀。
4: 你说民警都这样，我给派出所打电话。
2: 李先生，李先生，您听我们讲啊。
1: 对。
2: 首先，我不知道您说这个事儿，他俩前因后果是什么样的。
1: 嗯。
2: 咱们现在就正常先学描述。3月1日，您的电瓶丢失之后，您报警了。报警之后，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儿，导致您所提到的片区民警？

0: 把您的电话拉黑，这个事儿我们首先没核实，我们不了解。然后呢，我们也想得知道这个过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你们双方可能沟通不畅，然后对方把您的这个电话所谓的您理解的拉黑了。这个事儿我觉得也得了解清楚。另外，您正常在询问咱们的这个整个的办案的这个流程和过程当中，咱除了和您所负责这个民警之外，像刚才连员问您的，有没有给派出所打电话，有没有可能是咱们的民警可能误操作，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存在这样的情况 啊。那你在联系不到这个办案民警之后，有没有上派出所去询问您的这个事件的案件的办案流程进程到哪儿了，有没有去询问？李先生，
1: 哎，
2: 嗯，刚才郭亮问你的这些，就是说你一直跟的这个办案民警联系，那您现在联系不到他了，你有没有联系他的那个所在的派出所？
1: 派出所我不知道号啊。
2: 李先生是这样，
1: 我是农村的。
0: 是的，不管您是哪儿的，
2: 嗯，
0: 咱们说了嘛，您所
1: 九台农村的
2: 李先
0: 生，
2: 咱们现在都可以查，因为你首先知道你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哪里。然后呢，你可以查到归哪个派出所管，你上网一查都能查到电话，咱们可以跟派出所先取得联系，问一下您这个案件的进展情况怎么样，然后再问一下什么原因呢，是你们沟通出现什么问题，否则民警不会无缘无故说所谓的您所谓的这种拉黑，对吧？
1: 我就中间给他打一次电话。
0: 是的，李先生，所以这里面一定是会有什么误会的。像您提到了三个月，我们在询问这个整个案件的进程的过程当中，我就给您打了一次电话，我也没有这个咱说影响您正常的这个工作生活。那么他如果像您认为的说他给我拉黑了，是存在有可能误操作的可能性的。您现在要做的是跟您这个报案的派出所联系，到底现在的进程什么样？然后李先生，您信号特别不好，我们不能跟您在这继续，咱们说这个反复的很多无效沟通。
2: 嗯，
0: 您可以先按照郭亮和梁岩给您的建议，先联系一下派出所，咱了解一下情况，别冤枉他。如果说确实是他这个有其他的行为，说是故意的给我们拉黑了，不给我们解决问题，那咱们也可以向他的上级主管单位，咱们也得向那派出所，咱说找的所长反馈问题呀，对吧？这是咱们的合理诉求啊。然后李先生，您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一定要把电话调整好信号啊。
2: 嗯，
0: 好了，先跟您说到这儿。
2: 好，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咱们大家有着问题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
0: 来看看榆树的刘先生。
2: 你好刘先生。
0: 请讲。
3: 那啥就是地的啥那啥确认证上的人没了，爷爷奶奶跟爸没了，生妈妈弟不在本村集体，完了孩子是99年生人是吧？
4: 对，
3: 完了递给骑2020年递给骑上去了，骑上去有全程包，你拿钱完了包地一直他种着，拿这钱来了。
2: 嗯，您想问啥呀刘先生？
3: 就这个钱能不能要回来？
0: 咱们现在就得说说您家是不是准户消亡了。对，咱们现在是不是要盘的话，就是盘盘您家到底是不是准户消亡，分地的时候都有谁的地？
3: 有爷爷奶奶爸爸，还有就爷爷奶奶爸他仨人的地，
0: 他们三个人的土地是吧？
3: 对、
2: 嗯、
0: 然后呢这三个人都去世了。
2: 嗯，
3: 对，
0: 嗯，然后咱现在你想问的是，按照准户消亡已经处理，从2020年就开始按照准户消亡处理了。
3: 2020年，
0: 嗯，2020年。您现在想问的是，你想把这个钱要回来，对吗？
3: 对对对对。
0: 嗯，咱问一下葛老师。
5: 嗯，那他这个人呀都不在了，符合这个准户消亡的规定，那村上收回了，收回了之后，然后那个发包处理的话，那你这钱是要不回来的。
3: 那今天为啥要给回来了呢？
5: 你看他给的理由是啥理由啊？你们村上开会啊？
3: 就是属于有养生人口吗？
5: 你看你村上那个什么，就是这个当初收钱的时候有没有经过村民那个议事这个程序？如果经过村民议事程序，
3: 还有仲裁。
5: 嗯，如果经过这个程序的话，那他收费就是合理的。那他给不给那是他的事儿了。
3: 那今天为啥他收回又给了呢？今天也是交上去完又给发回来了，返回来了。
5: 嗯，对啊，那你问问他呀，为啥给呢？
3: 这不有养人口吗？
2: 刘先生，您这个所谓的衍生人口的这个原因呢，是你们自己猜测的呀，还是说村上给您答复的，说把这个钱返给你们是因为有衍生人口？咱得确定一下子。
3: 通过平台，村土地管理。
0: 刘先生，咱能不让后面的这位女士给您来回传话，要不然就让她说呗。
3: 中，
0: 要么就她说，要不就您说。
2: 嗯，
4: 土地管理所说的。
0: 说的是今年的
5: 给你的是不？
0: 嗯，
4: 对，有衍生人口，这样是土地不允许收。
5: 是不收了，还是说不包给你的这地？
4: 不允许收了，就是不用收费了，就是土地归我种了。
0: 嗯，
5: 哦，那这事儿就是你们村上的自己家的事儿，自己开会来决定的事儿。
0: 嗯，那您就应该问问，这个政策是今年开始执行，那咱们就今年不收费。那咱说以前的，我认为他不可能把这个往前倒置，说前些年我都给您返。您得具体再问一下啊！
4: 这个钱啊，你们也不知道是不是？
0: 您看，我们这不跟您讲了吗？
2: 嗯，
0: 正常，如果要是您村上来说研究出来的这个方案，那这个方案就执行，得从研究之后之日起，它不才能执行吗？
4: 村上就是各个现在就是通过榆树市各个乡镇，
0: 嗯，
4: 都统一就是这种方式了。
0: 嗯，那就还是咱们说了，政策执行它不能往前追溯，说我从5年前开始按照我现在说的就这么执行，
2: 嗯，
0: 它肯定是说从我这个方案生效之日起执行。或者在几月几号之后开始执行，一定是这样的啊。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的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715700。
2: 那如果大家有这个动物疾病呀，还有这个农业机械以及法律政策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再次给大家重复一下，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8858715799和858715700。
0: 觉得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大家一定要关注这条消息，力度非常大的优惠促销。很多人眼睛都不好，干涩、流泪、红肿、刺痒、模糊，甚至是视力下降，那就是严重缺乏叶黄素了。现在要是不把叶黄素补足呢，等到出现病变，视力大幅度下降，就更遭罪了。
2: 那也是为了让所有吉林听众都能吃到百宝油品大品牌的蓝莓叶黄素，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给吉林听友也是申请到618的大活动，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再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眼贴。现在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是400-016-1817 400-016-1817。
0: 百宝油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呢，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需求，维护作用能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
2: 眼睛营养足，还您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啊，就能感觉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好舒服。长期吃呢，明显感觉视力更好了，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好。
0: 百宝油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也更高，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效期好，易保存，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
2: 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618大活动是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呢再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眼贴。现在呢打进电话呀，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啊，立马结束。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那现在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继续拨打04318581570。这还是刚才这位刘先生哈，您还有啥问题，
3: 对对对，
2: 刘先生？
3: 那啥，现在你是主持人，我们就是跟就咱们就像平常一个唠嗑似的，咱不说这个土地它作为整户消亡取消的对不对，也别说它法律文件，咱从人情世故上一个东西。
0: 刘先生，咱们在直播间，咱们只能跟您现在咱说了，我们给您讲法，咱们私下可以跟我们讲情。您如果在我们的群里头，你说我想跟郭亮、梁岩唠唠嗑，咱俩讲讲情，没问题。但是在直播间，我们给您解答，今天也有律师在，我只能跟您讲法理啊。
3: 那法理是你讲究这个法理，你根据啥？他们这个红头文件，他那整户消亡算了，我们这个地区是咋算的？我们榆树是咋整的呢？就是老人跟他儿子他不在一户口的呢，也给齐了，这就那啥呢？说是不在一个户口，不在一个土地证就给齐了。完了，有的呢，你看这孩子就属于呢， 既然在一个户口本上呢，就不那一户口本，在一户口本就没有不用继承权了，也把提了。
0: 正常土地肯定是没有继承权的，刘先生。
2: 嗯，
0: 首先啊，土地肯定是不能继承的，这个事儿要清楚。
3: 你听我说，
0: 刘先生，我们节目直播间有限，线上还有很多其他的朋友。您刚才针对您的问题，我们律师也给您讲清楚了。您现在如果要是有其他的新问题，我们可以来帮您解答。但如果您带着情绪到我们这儿说，我要跟你讲讲这个法理人情的，我给你要跟你讲讲道理，跟你掰扯掰扯，咱们两个没有必要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耽误其他的听众。好不好？
3: 那不是说，那你
0: 您看，刘先生，我刚才跟您说得很清楚了。首先，您刚才提问的问题，我们给您解答清楚了。其次，如果说您想跟我聊一聊，你说，哎呀，你看咱们得讲讲这个人情啊。你说有些事儿是不是我是咋想的？那咱们可以在节目之后，您说在我们的互动群里面，你说找郭亮、找梁岩来聊一聊、唠一唠，咱们再以个人身份可以跟您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如果说您现在有您家自己没有处理完的问题，可以把您家的问题说完。您至于您当地出台了什么样的政策，梁岩、郭亮还是我们的律师都不是政府职能的工作人员，没有办法参与政策的制定。
2: 嗯，
3: 是，那我还就从咱从人情世故上来讲，
0: 您看好了，刘先生，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您的人情世故上来讲并不是在我的直播间，咱们说了，咱仨坐这儿就唠唠人情世故，最后能解决您的问题，解决不了您的诉求。咱们讲人情的事儿，我不跟您讲了吗？私下来找我们聊，并不是在直播间上，咱在这儿聊聊人情，说那行了，就按照咱仨谈出来的这种情分，按照咱仨谈这人情，您回去就找您榆树市农业农村局给您这么办吧。
2: 嗯，
0: 他解决不了您的问题，好不好？好，刘先生，我们就跟您聊到这儿。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在我们群里面，咱们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段，咱们可以随时来聊啊。微信群的添加方式您记好，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我再给您重复一遍，18004400976。
2: 好的，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04318581588。我们来迎进，这是四平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6: 哎，
2: 请讲，于先生。
6: 哎，我讲啊。
2: 嗯，
6: 我98年吧，我这样分地的人，在寨子那队长，分地的队长，我们有一块地，3000多地，一会儿分了8厘地。我这个队长干了2年，又上了一个队长，我们都做24年了，又上队长，强行他就给包出去了。包给签20年合同，包给大队支部书记了。现在过期5年了，也反正就要钱啥也不能给，啥也不给。
2: 嗯，啥叫要钱啥也不给呀？你得说明白，管谁要钱不给呀？
6: 管包地为主呗。
2: 就是说，村上包给这个地的这个人儿，现在这个他的承包，
6: 小队长给包签出合同，签20年。
2: 嗯，现在就是小队包给这个人，已经超这合同已经到期5、6年了，然后这5、6年他也没交承包费，你是这意思吗？
6: 啊，对。
2: 那你咋知道对方没交承包费呢？
6: 我小队都没给呀，没队里呀。
2: 这样咱
6: 给人家地呀，没可人分8厘地呀。
2: 咱问一下葛老师。
5: 嗯，他这事儿，他是要给自己维权呢，还是为你们的小队维权呢？
6: 小队啊，小队维权。你们头，你看我再给你细说一遍啊，我这到这儿说话有点事儿。在分地的时候，我们寨子那队长吧，都给分了，一口人分了8厘地。我们种了2年，完这个队长就下去了，下去又换一个队长。换那队长强行给分，不管现在同不同意，就一定包了。
2: 于先生，您这个还是跟刚才的话不是一样的吗？咱就不赘述了啊，咱问问葛老师。
5: 你这8厘地，没有你这8厘地都没有个人的那承包合同。
6: 那分地是有啊，完了后来这一番数据是确权是就不一样了。
5: 嗯，确权的时候就是8厘地没确上。
6: 他没缺上啊，他栽树了，给呀，24年温家宝不只是不让栽树吗？他去强行给栽上树了。
2: 于先生
5: 签那个协议，你见没见着过呀？
6: 啊，
5: 小队签那个协议啊，跟个人签那个协议。
6: 啊，有啊，那有啊。
5: 他是由小队统一把这个地包出去，还是说把你家那8厘地单独签个合同包出去？
6: 小队这3000多地，都让他给包出去了。
5: 嗯。现在包完了之后，就是他不交费用，是不是？
6: 啊，对，啥也没有，二十年了，那是签合同是二十年的访问那个土地，跟原土地一样。
2: 签了二十年，然后人家交承包费了，现在就是二十年已经过了，又超了五六年，是不是这意思？
6: 哎，对对。
2: 嗯，又超了五六年，完这五六年没给钱，您是要这个钱对吧？
6: 对对对对，
2: 嗯
6: 嗯，那这签
5: 这种事
6: 儿，二十年返回土地原样。
2: 于先生，您听咱葛老师说啊。
5: 这种事儿吧，你们得先开个小组会议，就这个事儿得达成一个决议，说像那个要求是走那个什么呀，是走投诉啊，还是走那个到法院去进行诉讼，怎么去维权，你们得做一个方案，然后大家同意。咱打比方说哪儿都不找了，就想上法院去起诉去，然后得做出来这个决议。做出这个决议之后，那就得让你们那个小队长牵头去起诉去，是以你们小队的名义起诉，还是以村上的名义去起诉，看小队你们得有个人得挑头做这事儿。你小队长做不做，你小队长不做的话，那就把他再选下去，再换一个人，对吧？然后呢，代表你们小队去进行诉讼去。
2: 嗯，听明白没？
6: 听明白了。
2: 嗯，得走相应的程序啊。
6: 哎，
0: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嗯，
0: 听着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也提示大家，我们解答问题优先级是接听电话，因为老百姓打电话是要花钱的，我们尽可能给大家快一点解答，少一点等待时间。
2: 嗯，
0: 在公屏上打字问的同学，我们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耐心的等待一下。
2: 嗯，
0: 我们会逐一的来解答啊。很多朋友都在问直补的事儿，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说，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现在有部分地区的听众已经收到了，我们陆陆续续在下发当中，我们了解到的下发进度是6月30号前发放完毕。很多朋友在我们这儿问，实际上是您自己根本没查，您现在去查一查，您那儿可能已经到了。啊，
2: 我觉得很多朋友都是说，我问问你们发不发，你们说发了，我到银行去取。
0: 啊，并不是这样的啊。好了，我们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2: 这是德惠的韩女士哈，你好，韩女士。德惠的韩女士。嗯，
0: 这样我们接着看看下一位吧，这大家等的时间长了啊。
2: 嗯，
0: 来看看九台的王先生。
2: 你好，王先生。
7: 哎，你好。
2: 哎，请讲，王先生。
7: 我麻烦点事，我第一是我是九台区九郊的，我们这嘎达吧，砖厂买块地，他说是买的，完之后呢，他不敢写买卖合同，是写个长期租赁，这个合同能生效吗？
2: 嗯，咱问一下葛老师。
5: 嗯，他的合同跟谁签呢？
7: 他的合同是找几个，就是随便找几个人签的。他这签的，我看到的合同签是
5: 签的该章呢？
7: 村上盖公章了，签写的长期租赁。
5: 那不就是跟你们村上签的吗？
7: 嗯，
5: 对吧？签多少年了？
7: 啊，对，他就写个长久租赁，没写多少年。
5: 嗯，我是签完多少年了？哪年签的吗？
7: 啊，签完了6-7年了。
5: 嗯，他交钱没有？
7: 交钱了，交75万。
5: 那钱是不是入你们公那什么了？村上账上了？
7: 钱给老我就分，钱给老我就分了。
2: 嗯，村民已经分了。
7: 嗯，
5: 是吧？那你的合同就是有效的了。
2: 嗯，
7: 那有效啊。
5: 有效。
2: 嗯。
7: 不，他这写的长久租赁，那合同有长久租赁不都有年限吗？
5: 你这个咱们先说合同有没有效，然后再说就具体条款有没有争议，对吧？你像咱们说租赁的，嗯，对于出租合同来说，咱们法律规定最长的时效是20年，最长的租赁期呀、啊。就这个租赁合同，你最长就只能租20年。
7: 嗯
5: 嗯，那你就可以拿这个来说呗。你写长期，但是法律规定是最长是20年呢，那你也就是能写到20年呗。
2: 嗯
7: 嗯，那个我打扰你一下，那个我忙活，昨天打通电话不容易，还有下个。就是我们这个九郊，我是九台区九郊乡康家村，这是原来是个砖厂，他砖厂吧，他的砖厂老板呢，他就是说买地，一直把这个地买，砖厂地板买去了，买去了他交75块钱，75万。
2: 嗯，
7: 完了他就说呢，他要是买卖呢，按法律规定土地不允许买卖，他就写个长久租赁，我就问这个事儿合不合理？
5: 嗯，租赁是可以的。
2: 嗯。可以租赁的，而且你们不都分到钱了吗，王先生？
7: 我分了钱了，对呢，但是他有个长久租赁。
5: 对，刚才不解释吗？长久租赁咱们法律有上限的，就是二十年、
2: 嗯。对，就最长期限也是二十年，他写长久没有用啊。
7: 那他的合同是无效。
5: 有效。
2: 合同是生效的，但这个时间是有问题的，他达不到说。

0: 是一直长期的，最长是20年。您能听懂吗，王先生？
1: 啊，我听得清楚了。完了之后，就过年就变地了。那我现在找，我现在找他，这会儿问他多少年？是
2: 跟变地没有关系。
0: 嗯，
2: 你变地是你们家庭承包地，这是其他的方式承包的地。
0: 嗯，
1: 啊，对，不是，那他的合同，我对他的合同，那我问他，我说你这写长久租赁，那玩意儿就是香港那。

0: 就是按照咱们国际法呀，是国际上通例，是不允许那个租借不允许超过那个100年的，所以说咱们解决问题的时候是按照99年来解决的。你这也是，嗯，咱们法律规定是不允许超过20年的，因此你这个争议的问题就按照20年去掌握就行了。到20年的时候，你就可以，你们就可以过了20年就可以向他主张权利了，要求他返还土地，或者是再怎么计算费用啊，你们再维权就行了。
1: 啊，那听明白了。那你现在意思，我就简单说着，我也明白了。那你我等20年以后，现在主张无效，因为都没到20年呢，是吧？
0: 对。
1: 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再问你一个事儿，我谢谢。那个我有一个案子在西区法院，他这是4月19号开庭，但那真没判决，那我得等啥时间才能够判决？我是你这案借贷案子。
0: 你看你哪天交的诉讼费呗。从你交诉讼费那天开算，你按照简易程序就按照3个月，最长是4个月来算。你要普通程序的话，要3个法官审的话，就是6个月，最长是1年。
1: 不是，那我就是说，就是我就再问你最简单，就是他不管他什么简易还是什么程序，就是他就是给我判决完了，我大二审，就是大二审，就上诉大二审，是不是不影响？
0: 对，你接着判决书15日之内上诉就行了。
1: 啊，那你说那我不同意啊，你说3个月、6个月、1年他都可以，是不是？
2: 您不用管那个流程，您要掌握的流程是您拿到判决之后15个工作日内。
3: 嗯，
1: 我知道，那15工作日是上诉，这我懂。
2: 对，
1: 我在仓租房。
2: 是的，您跟那个没关系，所以
3: 你
2: 不用去考虑前面那半部分。
3: 你不说还没开庭呢吗？然后你就想到上诉这个事儿了，是吧，王先生？
1: 开庭了
2: ，没下判决，所以说是您拿到判决之后。
3: 嗯。
1: 哦。
2: 还有其他疑问吗？
1: 啊，那没啥，那有，也就是说他3个月。
2: 好了，是了，好了，刚才跟您解释了，不再重复赘述了啊。
3: 嗯，
2: 抓紧时间迎接下一位，大家线上等的时间长，提醒大家85815788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抓紧时间打电话。
3: 嗯，继续迎接刚才这位这个德惠的韩女士，你好，韩女士。
4: 嗯。
3: 哎，请讲。
4: 我那个什么，就是问一下，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就房价分地那种话。我们那个是年前就是9亩2分地有那个什么就是交农业税的，这个早前就是这个给补贴了，然后剩下那地那4亩的地呢，那早前没有补贴，是不是从哪年开始就是侧外地都有补贴了？从哪年开始的我不知道。
3: 您是想问啥？
2: 侧外地的什么补贴？
4: 就是现在不是所有地都有补贴了吗？早前我们家就是应分的那个。
2: 您说的是生产者补贴还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4: 就是那个，就像那个，这就是这两样补贴。
2: 不就别咱别说就还合了话，您就回答我的问题。您现在所说的，您之前没有给您确权的土地，您是说哪项补贴给您发了，哪项补贴没有发？春天的咱们说了就叫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秋天秋收以后的是生产者补贴，所以说您现在说的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不对？
4: 这个春天那个，就说春天这个，我们早先是、那个、
2: 早先是按照您的计税面积发的，不是按照确权面积发的，对不对？
4: 对
2: 啊，现在开始是按确权面积发了，对不对？
4: 是啊，那个从哪年开始算呢？
2: 嗯，
4: 你早先是卖9亩地，9亩2分地。
2: 不用说几亩地了，的韩女士，就是之前是按照咱们的计税面积发的，对不对？
4: 就是你这个之前就是那个责任田。
2: 嗯，然后呢，现在是把您的侧外地也给您交，给您这个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了，是不是？
4: 啊，对。
2: 嗯，然后您的想问的是说哪一年开始给的，对不对？
4: 啊、对对对。
2: 嗯，好。再问问葛老师。
0: 嗯，咱们这个补贴吧，到咱们县上之后，咱们每个县它都制定自己的这个补贴方案，这个补贴方案的话就可能是有这个地区的差异性了。像你这种问题的话，你至少应该成那个18年确权呢，你有确权本之后应该是从那时候开始实施的。嗯，然后具体问题你还得到你们县里去找的。
3: 嗯，
0: 因为他每年都制定一个这个补贴方案，看看他是从哪年变的，你只能问你当地。
3: 嗯，
0: 咱们给你推论是从18年确权之后应该是。

0: 全部有的。
1: 你要是确定，一定到你们县里去问一下，从哪年开始有这个政策是这样执行的，好不好？
2: 嗯嗯。
1: 啊，
2: 那个下一个我也还要问一下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我家吧，就是分地下那个地数哈，跟那个七千本上的地数不对，然后少了一亩，少了差点二亩地，你说这个那个
1: 确权本上的多还是说？
2: 就是确权本上少，
1: 确权本上少，那确权本上少，当时这个下发确权证之前不让你们签字了吗？你们签没签字啊？
2: 没有啊。
1: 你们没有确认这个面积，然后签字才给你们下发的确权证吗？
2: 没有。
1: 你确定没签字是吧，韩女士？你得确认一下。您现在对您所有的问题都问得稀里糊涂啊。
3: 说的有点含糊其辞的，
2: 我确权本在我这呢。
3: 是的，
1: 下发确权本之前，人家给你进行测量完之后，都得给让你们签字确认是不是这个面积。您签没签字？
2: 我自己没签字，我们
1: 你自己没
2: 各种面积签的。他们签说我们
1: 行，咱问一下葛老师这种情况，他说这个确权面积，你听咱葛老师说，哎。
0: 你这个确权是按照那个合同本的面积确权的，还按照你实际公证的面积确权的？
2: 他是那我们小队社主任，他给我写在我这个确权本上，说我们家少多少地。
1: 韩女士，哎，你看你问您问题，你也不回答。您确权证上的面积和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面积是不是一样的？
2: 不一样，少。
1: 比您那个就是台账上的面积要少啊。
2: 那对，我那地数少。
0: 你合同本上面积是多少啊？
2: 少那个，我们
1: 韩女士，您合同本上的面积是多少？咱不用你自己分析少多少，就您合同本上面积是多少？您知不知道？
2: 知道，一晌，7亩八吧。来，我给这确权本拿出。
1: 不是确权本，问您是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就是这个台账老台账的面积是多少？你知不知道啊？
2: 老台账应该是那个一晌三亩二，
1: 一晌三亩二，然后确权本呢？
2: 确权本上才一晌七亩几，
1: 那不比你那个还多了吗？
3: 他那个确权本上是小亩，原来
1: 啊，你
3: 是
1: 按照那个
3: 大亩
1: 啊，
3: 嗯，
1: 这样，葛老师，
0: 他说那个什么大亩小亩啊？
1: 对，他说这个台账是大亩，一亩三吧？
3: 对，
1: 然后这个确权证是小亩，1亩6-7吧，大概
3: 7亩多
1: 啊？对对对，
0: 因为这事儿糊涂账。咱就说你那什么吧，你要是确实有证据证明你那个确权本错了，你想去公证去，那你就到那个发证机关去要求变更去。
1: 嗯，您得有证据证明给您确错了，然后到这个确权部门去进行变更，拿着您的证据，懂吗，韩女士？
2: 我听
0: 了。如果是说呢，他要给你变了的话，就给你重新那个发证了。如果是他要是说不给你变，或者是不搭理你。你呢可以向他上级去进行行政复议去，也可以到法院进行行政诉讼，告诉行政不作为，要求他给你一个答复。
1: 好，韩女士，咱们就按照这个流程去操作啊。咱们也提示大家哈，打进热线一定把您的问题捋顺清楚，然后咱们直接就问专家，这样咱解答的也能更简单更明了哈。
3: 还是有很多朋友都在问啊，说这个直补啊什么时候能下来，咱们其实跟大家反复强调了，我们昨天其实有听众陆续的跟我们反馈他已经收到了，这种收到要么就是人自己去查了，有的都金额也跟我们说的很详细，现在多数朋友在我们公屏上提问的，我敢断定啊，大家根本没查，您就是看着直播了，您不仅在我们直播间问，您不一定看到什么直播间就进行问了，直播发没发呀，到没到账呢，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现在咱们要告诉大家的是，首先我们不掌握财务系统，你们那个将当地的财政部门，我们俩这肯定看不着，不知道你们那儿发没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只知道省里的整体的进度是在6月30号前原则上发放完毕，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同步的也是这样的信息。第三点就是如果您有条件去查一查，这两天下雨你说我可能不方便，那咱们就再耐心等两天，等不下雨的时候咱上街里。

0: 咱说上那儿查一查，拿着您的直补折、直补卡，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我们刚才公屏也有朋友建议了说，说您现在可以绑定到微信上，特别方便，或者银行的 APP 啊，绑上之后一来消息就有提醒，您随时就能看到，比您上任何直播间去一遍遍问，然后呢不给你问完了马上给你解答，你还不乐意，您不如自己查着了，自己就知道捂着您点钱乐呵，是不是？好了，
1: 我看到咱们这个之前公屏上有一位朋友哈，好像从这个五月份的时候就每天只要咱们直播间开播，然后就在问这个直补发没发。
0: 实际上还有你看刚才朋友我刚才唠住说一点，一旦你们那儿发了，村书记村会计都会告诉大家，
1: 对，
0: 因为大家现在有这个微信呀，特别
1: 方便。
0: 再说以前呢还搁村喇叭喊都会告诉大家的，所以说这个事儿您不用。还有一些人他是不在本地，他可能在外地，
1: 对，
0: 中午一午休了看看我们节目，所以我们把知道的情况第一时间跟您同步。但现在我们有的时候说多了，有的听众就揪着我们说，那你们说这个不准确呀，或者你们怎么样的，还给我们自己惹了一身骚。所以说呢，这个事儿我们必须得跟大家强调，把我们自己了解到的情况第一时间同步。不知道的我们这回也不多说了啊。
1: 好，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99哈。咱们来继续迎进一通的张女士。
0: 张女士久等了。
2: 哎，
1: 请讲，张女士。
2: 哎，你说我就是不是我家的地，我家小叔弟，他确权的时候确到邻居家了，你说这个事儿咋办？
1: 咋能确到邻居家呢？咋给确的？他俩地是挨着
0: 换地了
1: 还
0: 是咋的了？
2: 挨着，挨着，挨着，从那点吧哈，就给点错了，点这个点点在我家地了。
1: 捡到你家地了，啥意思？
2: 就是那个中间那个界限。界限咱们分地时候不如讲嘛，他这个界限是因为在我两家中间嘛，在我两家就在他的地头啊，在我的地，在他地，他地跟我地也不发生关，我地是这么横这么顺拢，他家地头我处我家地，完他家现在这个点呢就点在我家地了，就在我家通常的235米的垄就给截去半截，截去点到我家地得有3米吧。
1: 张女士啊，您现在想问的是你家地少了，还是说你小叔子地少了，还是谁家地少了？
2: 我家小叔子吧不会说话，完了就让我代理给问一下了。
1: 小叔子地他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和谁在？你们都在一起啊？
2: 不在一起。
1: 他自己单独的？
2: 对。
1: 那他单独的他这个所有的地都确到人家邻居家了？
2: 没有，一部分。
1: 一部分地确到邻居家了，然后一部分在他自己那儿，是不是这意思啊？
2: 对对对对。
1: 嗯，行，咱问一下葛老师。
3: 嗯，你那意思就是确权的时候打点打错了，把那块地确到人家那个合同证上了，是不是？
2: 对，确一部分没都确上。
3: 嗯，你就是说相当于给你赖去一部分了，是这意思吧？
2: 对。
3: 嗯，但这事儿你在村上啥意见呢？
2: 村上不给解决，解决不了啊。他就是那，他就是确权人家家了，就是人家地了。
3: 嗯，那当时那个领着去确权的时候是谁领的？你们村领导啊？
2: 我确权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村里头吧，哈，都没通知个人家，都是拿98年台账，就是那么那家，就是那么给找的，就是给确权的，我们个人都不知道。
3: 那你现在台账能不能那个什么呀？用这批次拉，还能拉回来呀？把这边界找回来呀？
2: 能啊，能找回来。咱们台账找不出来，台账你看，台账那个地数是够的，够的实际地里面面积不够。
1: 就是你台账和你这个你小叔子的台账和确权土地确权面积是一样的，对吧？
2: 不一样。
1: 那你看，你不说一样的吗？
2: 就是98年的台账跟那个确权，就是新发的确权本不一样。
1: 那确权本他俩确权本少了还是咋的？
2: 确权本顶是正好1.3亩地，实际地没有啊，我都邀了。
3: 那我问你嘛，那你认不认可98年的土地台账？
2: 认吧，认可98年台账啊。
3: 嗯，那你按照那台账去拉一下那地呗，拉一下边界呗。
2: 这拉边界人家不给呀，现在人家都种开了，人家就确权的时候。
3: 对，他是他的问题，就是你现在坚持认为哪个是准确的？你不认为这个台账是准确的吗？是不是？
2: 对呀。
1: 嗯，
3: 台账是准确的，那你们现在是啥呢？你看村上他不给你解决问题，但他能不能给你出证明去认可这个，给你证明这个事实？
1: 嗯，
2: 村上都有，
3: 还有村上那台账能不能给你复印一份？
1: 嗯，
2: 啊，这村上这台账啥的都给我证明了，也给我盖戳了，完我上乡里去找去，乡里也不给我解决，完上司法找去。

0: 对，司法说解决不了，人家对方就是不给你。
1: 那行，
2: 如果说啥呢，你现在已经有证据证明你的地的问题了，你现在可以去直接上土地仲裁去申请仲裁就行了呗，让仲裁给你裁你两家这事儿。
1: 上土地仲裁去申请仲裁啊。
0: 那我明白，我也打一下，我就是问问，我看我就
1: 快去吧，
3: 好
1: 嘞，
3: 哎，好了，线上还有其他朋友，不跟您多聊了啊，来看看农安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我咨询一下，就是那个，这个滋补那个，那那个区权证是花还是那个，就是二轮土地承包的这花呀？
1: 因为现在各地按的不一样，
3: 省里的文件说是逐步按照确权面积发，所以说部分地方是按照确权面积，部分地方可能依旧按照老台账。
1: 你看刚才公屏上就有朋友说他们那是按老台账这面积发的。
4: 那台账花不少吗？他确权证面多呀。
1: 您王先生，您先问一下当地，看他是按确权证发的还是按老台账发的。
3: 而且您还要考虑到一个问题，金额是固定的，面积多了，但你的固定是每亩给的金额就少了，
1: 对，
3: 也得算这个账啊。
4: 哦，知道了。
3: 好嘞，
1: 好嘞，
3: 跟您说到这儿啊，来看看扶余的余先生。
1: 你好，余先生。
5: 你好，
3: 请讲。
5: 你好，我是这么回事，我是扶余的。我家吧是，我儿子当兵回来吧，我原先分到地了，当兵回来就是分到吉林油田了，完了之后他们是3年1签合同制。我耽误耽误元宝，2020年吧，就是那叫村组织成员呢，已经确认里头了。耽误耽误元宝，
1: 他本身有土地是不是？
5: 对。
1: 咱问问葛老师，有土地，然后也确认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了，影不影响元宝？
5: 2020年你确认的？
2: 不影响。
1: 不影响
5: 元宝啊？
1: 对。
2: 你那边不就普通工人吗？合同制的是吗？
5: 啊，
1: 他那个工作性质是啥呀？是不是就普通工人和这个合同制的呀？
5: 就是个油田的普通工人，3年1签合同。
2: 那就不影响。
1: 那就不影响啊。
5: 我再问个事儿，这个独生子这地往不回抽？
3: 独生子女多奖励
2: 什么呀？你当时的独生子的那个政策呀，给的那时候不得讲了吗？什么时候抽啊？
5: 当时那是那么抽，年满够18周岁就是往回抽，现在都30年了也没抽，都不抽。
2: 对，那可以。你要18岁的话，到18岁他可以抽，抽就抽了。如果他不抽的话，那你那期限也就到2轮就结束了。那你看你们当地延保吧，正常就应该都抽回了。
5: 好的，谢谢啊。
1: 好嘞，跟你说到这儿啊。
3: 好。提醒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抓紧时间添加18004400976。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没有点关注，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你看我们公屏上有朋友跟我们同步了，你看我们双阳是按照台账发的，还有一生平安和70后说的都是按照台账发的啊。然后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说农安的这个直补发了，是不是？好了，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农安的邢先生。
1: 你好，邢先生。
6: 你好。
1: 哎，请讲。
6: 我咨询一下农机专家，就是我们那个农机作业属于中央职工补贴，为什么到农安县里给我们占了，给我们钱都往花了？
1: 那没给你们补贴啊，还是咋的了？
6: 没给，给
7: 哪年的？你是？
6: 我是农安县的。
1: 哪年的补贴？
3: 哪一年的补贴？
6: 25的。
1: 25年的。
6: 给了个5%，给了个5%，给了个8%，都不够补贴钱，我剩下钱了。
7: 那他的资金的话吧，咱这么说，这个资金的话吧，你像前两年购置补贴的话都得1年甚至2年的，现在的进度来讲吧，实际上来讲吧，发放进度来讲还是加快的，这不给你部分了吗？无奈部分的话吧，下半年的话慢慢也能发，就别着急了。
1: 就是时间的问题，因为之前的这个农机补贴可能像这个李老师说的，这个1-2年的可能才能到手，现在可能先给大家下发一部分，然后剩下其他部分可能过一段时间还能下发给大家啊。
6: 我先咨询一下，这是不是实施中央直属补贴？
7: 什么？
6: 这个钱是不是中央直属直接给直接打的？为什么到县里？
7: 还是啥呢？是省级财政我到你们县里边的啊。这肯定是。
1: 行，咱们就和这位朋友说到这儿啊。好，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哈。 大家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你可以在微信右上角呢加号添加朋友，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
3: 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大家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间，这样不错过直播。
1: 嗯，
3: 明天中午12点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服务啊。明天会邀请徐丽老师做客，大家有政策的问题，明天可以继续咨询。然后呢，还是提醒大家，耕地地理保护补贴啊，你看越来越多的朋友跟我们同步说已经发放了，有昨天发的，有今天发的，所以说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方便的话自己去查一查。
1: 嗯，好，咱们就明天中午12点继续答复，明天见。
8: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9: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0: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1: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9: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

0: 少的
1: 不见不散。
2: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3: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4: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5: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6: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来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依托国家推动农业产业融合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顶层引领，我省呢持续细化乡村富民产业相关的扶持举措。在长春市的九台区马鞍山村、吉林市的龙潭区钢窑镇齐新村，抢抓政策机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积累了值得借鉴的实践做法。
6: 九台区马鞍山村啊，大家知道这个也是咱们的示范村哈，从废弃荒山蝶变成全国休闲的乡村样板，靠着村企联营打造全链条的农文旅融合。那就在刚刚结束的一场千村印记惠民助农催化日的活动啊，更是给马鞍山村里带来了全方位的资源加持。而在吉林市龙潭区钢窑镇，当地也是深挖百年的陶瓷非遗，村集体自建文旅综合体，靠着本土的特色文化激活了乡村产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连线两地村的村书记，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这份好实践、好做法。而且还有一个非常相同之处哈，两家的书记都姓赵。
1: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连线的是来自于长春市九台区马鞍山村党支部书记赵世龙。赵书记你好，来向我们所有视频端以及电波端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 欢迎，
7: 我是
1: 欢迎赵书记哈。其实了解到这一次咱们

0: 翠花走千村这个千村节点活动哈、啊，重返马鞍山村。那同时呢，作为咱们全国乡村旅游的重点村，长春乡村振兴的样板村，这两年呢，在村集体经济的规模，包括村民的整体收入，实现了怎样的提升？先请赵书记先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嗯，也是咱乡村推荐官的老朋友，来，赵书记跟我们说一说。
2: 好的，现在我就给大家说一说，我们马鞍山村当年是因为抓住了三块地改革的一个政策机遇，引进了咱们吉林省咱们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先后这个两批啊，都是打造这个九域山地民宿、农家乐、九域广场，然后这个欢乐谷，还有农场、冰雪、游乐场等核心的业务，构建成了一个以休闲游乐、观光采摘、美食体验、文化研学一体的一个综合度假的人民基地。二是就是引入长春文化国际旅行社，建设鲁米乡村的精品民宿和餐饮，不但盘活了我们那个六栋闲置房屋，让村民参与的经营打扫房间和售卖民宿产品，让我们这个部分村民既当上了房东，然后又变成了股东，增加了村民的双份收入。三是呢，就是企业的进入，为我们村民创造了很多这个就业和创业的机会。通过我们这个近几年嘛，就有返乡创业的，在回村开农家乐民宿，就开了有九家。剩下一些这个村民就有务工条件的，都到文明企业去打工去了，剩下都能在我们村广场呢，游乐场附近呢都能出摊儿。现在就是参与到文旅，我们村就能达到100多人参与，就是从事文旅行业。然后他们人均每年现在都能丰收3个半元，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四个就是我们在2023年，也是在组织部门的指导下，我们成立了一个村企联营公司，叫上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还有一个强支富民公司，松马新能源充电站。我们这充电站，既解决了这个游客充电难的问题，又增加了我们村集体的经济的收入。然后村企联营的企业呢，我们以这个马鞍山村红色教育基地、村史馆，为基础，以这个彭模温室农特产品采摘销售研学制定了两条线，一个是红色党建团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培训学习；一个是农特产品，就是种植、养殖、收获和手工这个制作研学。然后我们村企联营公司现在就是，常年聘用3名返乡，就是大学生，长期用工还有7个人，临时用工他每年都在上1000次左右。这几年统计了一下，我们现在就接待党员和干部群众就得有30多万人。年销售这个100余万，不但增加了我们村集体经济收入，也带动了我们村民和周边村屯的农作产品加工生产，真正的起到了一定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1: 哎呀，这个村儿好不好？你看赵世龙书记用一连串的数字向我们去证明了哈，马鞍山村这两年结结实实的、非常扎实的，咱们壮大村集体经济的一个好的做法。而且就在刚刚结束的哈，咱们这个翠花走千村的这个活动，惠民助农，其实这个活动来讲，对于在线上直播带货，包括医疗惠民、政企科研这些资源的对接上，其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和助推。也问问赵书记，这对促进咱们马鞍山村农文旅融合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包括您自己的切身感受和大家的感受。
2: 这个翠花走千村就是助农活动啊，然后来到我马鞍山村，这个意义和这个助推都是非常大的。首先我们马鞍山村是翠花走千村的始发站，然后这个吉林日报呢还是咱们这个党媒，请的这些专家吧，都是说这个各行各业的精英，然后非常专业、非常对口，包括这个直播带货时候啊，也宣传了我们就是九台和马鞍山村还有咱们集贸爆款的一些农作产品，然后我们还达成了一定的这个战略的这个合作协议。 形成了这个相互促销农特产品的一个格局。然后各位医疗专家呢，就是说给村民的意见都非常细。就比如说有个村民嘛，他就是早期那种甲状腺瘤，因为农村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体检啊，这个意识也跟不上去，医疗条件也不是那么太好，经济条件一般。然后呢，就筛查出来，一个女生，她有早期的那个甲状腺瘤，发现非常及时，告诉她抓紧就诊，经过手术一定就是说能达到康复。如果这种情况，如果说就如果再有个一年半年不看，他这东西就是要恶化，恶化了以后就是说可能要转移了，就是说非常大病，非常这个病人呢非常的感谢这个专家。还有这个我们有这个有几个就是说这个身体这个残疾的，贫困人口，然后不方便到现场来的，然后我们专家又进行了这个入户检查的活动，受到了我们这个村民呢一致的好评。农业专家更是对我们村的什么玉米黄豆啊，怎么种植啊，怎么施肥呀、怎么预防病虫害呀、然后讲的非常详细，而且还对我们这个喷膜种植给予了很多这个最新的科学方法，然后留下的联系方式，打算跟我们就是建立长期关系，就是我们有相关农业知识问题，随时人家就给专家打电话，如果解决不了的就派专家来解答，就是真正正正的做到了这个也惠民吧。再有就是说组织这些专家和学者我们进行一个恳谈会，各位专家老师也为我们马鞍山村的文旅发展提出的一些这个建议和有待提升的方面，对于我们马鞍山村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起到了一个指定方向的作用。
0: 可以看得出来哈，这一次的惠民活动确实给我们很多的一些乡村百姓，包括我们整村的发展来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其实说到马鞍山村，我们都会了解到它是鲜花盛开的地方，包括这几年的时间哈，我也是时不时的会来到马鞍山村，因为工作的原因，因为种种，其实去年来到马鞍山村是让我感受最深的，无论是我们当地的这个番茄，我们的柿子也好，还是咱们的这个甜瓜也好，那味道真的是咱小时候的味道。包括在村里行走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整村的发展来说，真的让我们会觉得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但是大家不知道，过去的马鞍山村被称作为是泥土村，但是现在行走在村间的这个小路过程当中，这份惬意真的是马鞍山才能给到我们的。包括刚才赵书记所提到的，现在很多的一些我们农村的一些这个村民也成了老板了，成了民宿的老板，成了这个家门口销售农产品的老板。那也想问一下我们的赵书记哈，你看这两年我们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游客来到马鞍山村，感受我们的这份朴实，感受我们乡村的这份变化。那这两年的时间，我们的村容整治，包括生态的改造，基础设施的升级，都有哪些好的一些做法，好的实践，才会让这么多的消费者游客来到咱们村去感受咱们的这份独特魅力呢？
2: 马鞍山村一直是以这个文旅发展，然后带动农业相互的相辅相成，然后发展文旅就要有好的环境。马鞍山村呢，就是保护保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这里面，在我们这个村委啊，还有什么党员干部群众之中，都是这是我们的第一概念。然后我们这两年通过这个小南河啊景观治理修建边沟绿化基础设施常态化的卫生卫部的，就是成立了一个志愿服务队，志愿服务队经常这个就是进行这个义务劳动，并且这个开展什么干净邻家呀、美丽庭院呐、还有什么党员亮身份做榜样，然后这个群众跟着学，然后树典型树榜样。然后我们就是用那个一个小程序，然后进行一个这个评选，让由村里这个道德评议会对他们这个榜样进行打分，然后用他们这个积分呢换取礼品，这样吧，就是激励大家都能参与到其中。
1: 大家
2: 嗯， 形成了人人这个参与。

0: 大家听得出来，我们一直说村里边这小鸡分大得见，但是在马鞍山村它成了一个专业范儿，还得有评议委员会。咱可不是说咱随便去多出这一分两分，咱是有专业委员会从不同的维度来去看哈，咱有没有把家里面无论是说干净人家的各个方面的条件，还是说精神面貌的体现，都能够很好的呈现出来。当然我们说围绕一个村啊，良性的循环好的发展，底色包括我们的底气从何而来，党建引领之下，在马鞍山村打造的红色教育基地，我们也知道在你们村还有这个专门的村史馆、民俗研学的课堂。也问问石龙书记，依托这份文旅产业同步推进的乡风文明的建设，咋才能把这份红色文化、农耕民俗融入到咱当地村民的日常当中，哎，就是乡村的精气神儿。咱们有哪些积极的探索和思考，又是咋做的呢？分享分享。
1: 红色教育基地啊，还有那个村史馆，这个民俗农事研学，是我们马鞍山村的一个文旅，一个特色项目。然后呢，我们利用这个资源，把村民也带入其中。比如说这个村里，我们有一些老人呢，我们就给他请到红色教育基地，还有村史馆，让他给我们讲讲这个罗明星当年在马鞍山村打游击伏击日本军舰的故事。然后呢，到村史馆呢，讲讲马鞍山村以前是啥情况，怎么发展来的到今天。然后还有就是说咱们有老的手艺嘛，有什么窗花啦、剪纸啦、大秧歌啦，都能对孩子进行一个手把手的言传身教。然后包括什么这个农事啊，就是说干农活啊，这种研学啊，这个我们这个特色的这种用村民和老人的这个形式，不是说像那个老师上课那样那个比较就是教板那种，而是在一种轻松的范围之内，让游客就是融入其中，感受不同的场景。然后呢，我们这个村民既觉得说在这个文旅活动中参与感、重视感，他又能得到一定的经济报酬，而且呢，就是游客呢反馈也都非常好，说这个你们这村呢把这个事儿讲得非常好，说这个老人比讲解员有时候讲得很好，然后有时候纷纷在村上出谋划策，怎么能更吸引游客知道了，这是他们头一选择。
2: 那其实说到马鞍山村哈，我们有太多的亮点，无论是农文旅的融合发展也好，还是红色教育的基地也好，其实每一次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我们的游客来到这里，真的是流连忘返，而且每一次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那其实通过这一次我们所提到的惠民活动哈，我们都在想，不把这单次的活动做成一阵热或一股热，其实围绕这一次的活动，我们也搭建了很多的一些契机，比如说我们常态化的产销相关的一些链接，也请赵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咱们在这次活动当中是如何进行搭建的？我们有哪些新的收获呢？
1: 通过这次活动吧，就是说这个集报进行一个这个农作产品这个直播销售带货，我们把这个九台的农作产品，还有我们那个我们马鞍山的农作产品，我们共同都放在一个平台进行直播带货。然后吧，咱们也刚才说了，说这个集报是咱们党。他直播带的货一定要各方面都过硬，一定受到客户的一致好评的青睐，包括这个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九台非常出名的九台贡米，人参，还有什么猪脚肉的酸菜啦、腐乳啦，还有九台热面，包括我们马鞍山的土木岭的特色，土木岭的有什么蓝莓呀、大樱桃啊。我们马鞍山的山野菜包子，包括刚才那个秀才老师说我们种的铁皮柿子，
2: 对，
1: 还有甜瓜，而且我们这个甜瓜，这种植技术也获得了国家甜瓜设施科技小院的称号，就是纯绿色，无污染，对，没有化肥、没有农药的种植，然后，这个产品也打响市场，获得了很多这个。游客和这个客户的认同，然后直播下播后，我们也和集报爆款，达成了初步的一个联销联营模式。我们就是最终，就是思想就是说，这个活动要一直搞。

0: 环境，不定期的长期的保环境，目的是把我们九台和几座爆款的产品融入产品，就是说通过这个吉林日报和解放出去的共同宣传出去，让老百姓还有村集体还有这个企业形成共鸣，不会共同一个场景。
1: 其实在马鞍山哈，我们说为什么就像这个说产品啊，不能是说做一阵热，说这个村儿啊，那咋就是说一直都这么出名这么红呢？它一定有它的道理。其实在马鞍山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会说你看它包括销售产品，它是有销售旺季，它也有淡季。现在你看村里刚才去说这个文旅啊，特色种养农产品多业态同步铺开，游客量产品订单也是逐年上涨，这是好事儿。那么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也有它需要面对不平衡，包括一些实际的难题，产业链的延伸，村民的这个均衡的增收，包括我们说还有淡季呢，这个您有哪些思考吗？又是怎么做？
0: 可以现在说吧，就是我们村里的文旅还有特色种养殖，就是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因为我们在2024年12月30日获得了咱们吉林省5A级景区村称号，咱们也是长春的唯一一家5A级景区村，说明马鞍山村这个获得了大家的认可。但是你说到淡季，因为咱们东北吧受这个天气影响，冬季就是淡季。但是我们也在一直在积极的找这个项目和发展业态，让我们这个冬季的旅游，然后打出特色，然后增加新业态吸引。比如说我们这两年新引这个动池野骑马俱乐部，不但可以骑马观赏，还可以野骑和这个做马术表演。还有就是我们今年利用这个文旅资金做了一个红色露营地，然后我们的营地跟别的露营地最大的区别就是啥，以那个罗明星抗战在马鞍山村伏击日本军列为背景，一个传承红色基因的一个露营地。上我们这儿都能玩，上我们这儿露营地来，既能露营野餐，又能体验到，当年罗明星，伏击日本军列在山上大本营的一个生活场景的体验。还有就是说，我们九一冰雪欢乐谷啊，每年都做一些，戏雪的活动，还有这个什么，杀年猪、过大年，什么贴窗花、煎纸饼、大秧歌，这都是我们这个冬季平衡温淡季的一个小项目，想让游客一年四季到村里都能有吃有喝有玩，让村里面都能有质感有收益。
2: 你看从最开始哈，我们遇到相关的一些实际问题，到现在我们通过不同的一些项目的一个延伸，达到了全龄段包括全季的一个旅游的一个新开发。那最后想问一下赵书记，依托咱们马鞍山村这样的一个农文旅非常成熟的一个底色，再叠加上我们媒体助农平台的持续的一个赋能，接下来对于继续壮大我们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也好，当好咱们乡村振兴的示范村也好，您还有哪些计划和期待呢？
0: 现在这马鞍山村我们现在还有几个期待吧。第一是就是说打算利用我们这个马鞍山做一个鞍山徒步线路，然后将对马鞍山这个山进行一个整体山峰的开发和利用，增加更多的一个文旅项目。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引进一个吉林省最大的一个农事服务中心，和这个农民学院，然后呢，让这个马鞍山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以农护旅、以旅强农，然后这个农旅护旅的一个良性循环。然后接下来，马鞍山村也会将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绿水青山就是在您家的里面为根本支持，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发展，牢牢这个锁定我们这个农业增效、农村增美、农民增收为核心，持续这个深化农业里的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地壮大我们村集体的一个体量，然后呢，这个落实防洪整平、常态化的帮扶机制，紧盯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全村上下将明星居， 边抓实干，擦亮马鞍山，文旅经济招牌，推动咱们这个产业治理呀、文化呀、生态的一个全面的提大升，奋力贴好马鞍山区这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新篇章。
1: 好，谢谢谢谢赵世龙书记，我们也祝福马鞍山。你看马鞍山村，而且今年是什么年？今年是马年啊！我们祝福马鞍山有这样一马当先的勇气，有马不停蹄的干劲儿，未来也会有马到成功的新篇章。当然下半时段呢，我们也会继续哈，助力咱村好发展，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这份产业融合、笃行实干的，是来自吉林市龙潭区钢窑镇齐心村党支部书记赵光安书记，乡村推荐官。稍后的时间继续回来。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9: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呀，在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乡村推荐官。今天啊，真是巧，你看，我们说两地的村干得好，为啥呢？书记姓都一样，他们都姓赵。上半时段，马鞍山村的赵世龙书记跟我们分享了这两年马鞍山村的蝶变。那接下来跟我们分享这份喜悦以及产业特色发展的好做法的，就是吉林市龙潭区钢窑镇吉新村党支部书记赵光安书记。你好，光安书记。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赵书记。
21: 嗯，赵书记可以调整一下我们的信号。
20: 哎，
22: 亲爱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1: 嗯，欢迎赵书记哈，和我们通过连线的方式来介绍咱们村，包括围绕着整镇的发展，咱们的这一个好的做法、好的实践。那其实说到咱们的吉新村，说到钢窑镇，现在呢，我们的这个镇党委牵头，而且村集体主导，把咱们的钢窑百年陶瓷文化呢，作为全村核心的产业 IP。想问一下赵书记，为什么确定以陶瓷非遗作为全村产业发展的核心抓手呢？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22: 啊，是是是。我们的钢窑镇吧，是号称是南景德北钢窑， 我们刚镇这个产业联盟呢，也是我们刚镇党委牵头，这是统一统筹指导下的，凡是就是在我们这个刚镇，就是各个的村基地呢，都是象征把这个产业就是通通由我们党委牵头，由我们慈运这个主办，就是把这个陶瓷非遗呢，就作为这个主打产业了。就是主要有几个原因，就是第一呢，就是说我们干窑呢本来就是靠着这个烧窑发展起来，有上百年的就是制陶手艺，这是独一份的，就是在我们周边那个乡镇呢，他模仿不来。还有这个不少的老匠人呢，都坚守手艺，这是我们冈寮镇最大的本钱。第二呢，就是本地，我们本地现在有大量的就是适合烧土的这个泥土，还有不少的就废弃的，现在我们这个老窑啊，那个厂房就是不用大规模的花钱去新建，就稍稍改造一下子，我们冈寮现在我们就可以做一下展厅，还做这个手工坊。就是第三呢，就是现在我们五个家呀，就是都扶持这个非遗和这个乡村文旅项目，就是我们这个做这个陶瓷产业呢，更容易这个申请政策补贴和那个示范的点位，方便打造就是我们冈镇党建的这个示范的样本。还有呢，就是我们陶瓷产业呢，不只是卖陶器，还能做研学、民宿，还有这个文创，顺带呢就带动就是我们整个冈镇的就是农产品的这个销售，就是既能给我们村集体赚钱，也能让我们老百姓在家门口上班，就是一个零风险。
21: 刚才赵书记所介绍的这个，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吸引力哈。我们的这个冈寮这个镇，我们可以去研学，可以去这个让更多的消费者来看一下制作的过程等等，这可是咱吉林省的独一份儿啊。
20: 而且哈，你看这个赵书记说了，大家有所不知啊，就在咱吉林省吉林市的这个冈寮镇。你南景德北冈寮啊，咱也有自己的这个瓷都文化呀。去年节目当中咱说了冈寮镇的陶瓷文旅项目，你看那阵儿咱还在设计规划，还有好多的想法，别说落地了，连纸上都没跃然纸尖，对不对？如今慈运乡文旅企业已经全业态的运营了，书记给大伙儿介绍介绍，就刚才您说的这个依靠陶瓷特色产业带动，那齐心村，尤其是您作为齐心村的主心骨哈，在壮大村集体经济、村民的就业增收，它都起到哪些实实在在的助推？分享分享。
22: 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做的呢有三件事。首先声明点，现在我们慈运乡里公司这个产业联盟的这个主办，现在我们就立为我们吉林市的高素质农民这个资源库。现在我们已经经过审批了，是研学实训的一个基地。现在我们呢，首先我们就是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做三件平衡发展的事儿。就首先呢，就守住我们冈寮镇这个老文化，这个陶瓷文化的底线，就是进一步呢开发这个项目，就绝不破坏我们冈镇的就是老窑遗址。特别我们冈寮镇的永吉县制钢厂，哎，现在在我们这个保护的前提下，也是我们一个国企。现在它遗址呢，也是咱们八一电这个电视剧啊、电影每年都到我们冈寮，是一个打卡地，就是传承的非遗手艺。第二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农业就是当成就是我们冈寮这个底子。你看，尤其我们冈寮是采摘、养殖、休闲垂钓，还有餐饮民宿，还有酿酒，还有我们村的新村笨扎都有。就是不仅呢，就是它的种地养殖，现在还变成了就是我们变成游客的体验基地了。现在我们产业联盟下设12个体验区，有这个观光旅游、餐饮民宿、休闲垂钓，还有这个林下黑猪，还有一些这个村番短住等等一系列的，我们设立的12个体验基地，让外来的人呢，就是说让这个旅游啊。这个依靠旅游就是带来客流，就旅客可以随时就是体验我们冈寮镇，就是这个根脉就是陶艺，又能消费我们的农产品，就是我们用这个旅游反哺我们的冈寮镇的文化和农业，三者互相带动，互相发展。
20: 你看，环环相扣。
21: 对，那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村子哈，以这个文旅为这个一个出发点，同时带动了多业态的整合的一个发展。其实这对于我们整村的发展，包括对于我们村民的这个增收、腰包变得更鼓，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而且说到咱们的启新村哈，刚才通过我们书记的一个介绍，现在我们叫做慈运乡文旅的企业已经全业态的运营了。那也想问一下书记，你看齐心，我们要齐心协力哈，如何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企业实现统一的品牌，包括统一的运营标准化的一个管理，通过这样的一套村集体自营的一个模式，到底给咱们的村集体也好，我们的村民也好，带来了哪些稳定增收的一个渠道，跟我们分享介绍一下书记。
22: 哎，好的好的，我们冈镇这个产业联盟由我们冈镇党委牵头统一指导的。这个产业联盟呢，是由我们这个慈运乡里就是统一品牌、统一管理、统一运营，就是村集体呢，就是在这个以这个资源入股，就是每年呢都能就是拿到这个运营的分头。比如说各个村都有各自的资源，

只有这样呢，把这个文旅农产品就是这个互补，而且我们的产业呢现在起先都是单打独斗，现在我们都是都捆绑了一起，所以说我们都有了就长期的稳定这个集体收入，就是村民呢也有了就是多条的，说白了多条这个赚钱的道。

0: 傅啊，现在做这个技艺培训，他也能挣点钱。
1: 嗯，
0: 现在我们就是农村的，就是各个村的自家的农产品呢，也能就是这个方便了，用我们这个现在我们产业联盟的统一品牌，就是包装销售，这个多渠道的线上线下的去销售，这个这么的呢，能保证一定的收入。
1: 嗯，你看多业态的联合这个发展哈，其实在你们的园区之内啊，刚才一直在说，你看视频端好多的朋友在给刚要镇点赞，给七星村点赞，我知道这背后其实还有很多的村想要去学习学习你们的经验。刚才说大家也想问问，你说这个陶瓷博物馆、陶艺民宿，对吧，包括草莓柿子采摘呀、古法榨油榨酒、林下生态，还养黑猪，你这么多个项目多业态同步运营，对于吸纳村民就业毋庸置疑，一定有积极带动作用。但是这样的几个所有的多业态循环之下，对于还是那句话，拉动农产品销售有哪些积极的影响？你再小切口的给大家再说到说到，因为好多的朋友想学学你们村的这个经验，我估计是。
0: 哦，好的好的。现在我们这个张镇产业联盟啊，就是现在我们运转着这个陶瓷博物馆，还有这个陶艺民宿。还有我们就是果蔬采摘、古法酿酒，还有是我们林下溜达的喂中草药的黑猪，我们还有这个草莓的采摘区，还有市场地的大圆枣子的这个采摘区，我们还有十三场地的这个七星村大果榛子的采摘区，就是到七月十号以后吧，我们大面积的采摘基本都下来，也欢迎主持人，也欢迎咱各界宾朋到我们干活来，采摘就都已经下来了。就是说呢，我们这么多项目就是一起运转，我们就是提高了，说白了点，是给我们就是所有周边的村民也提供了就是大量的就是本地的工作。常做一个地方，现在我们有留守的老年妇女都可以就近上班。第一啥呢，采摘还有这个服务等等，说白了点就是就近的，不用外出打工了。第二呢，就说这个我们官僚老瓷都来游乐的游客呢，现在已经变多了，就是也直接就是带动了我们草莓呀、啊、还有这个我们出新这个产品，现在我们渔人部落现在有五场地，现在你上山下水又可以就是鸡鸭鹅蛋，哎，上山就采，非常厉害。还有大榛子，就是再加上这统一品牌，我们这个把这个，因为我们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统一运营，哎，统一迭代，加上我们这个统一品牌之后，就解决了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产品线上卖不出去，也卖不上价的。现在我们统一品牌之后，哎，有商标有品牌了，可以就是说，
1: 对，有保障，
0: 哎，线上线下都可以卖，就形成我们就是旅游，你带人带产品，就是产品变现的良性循环了。现在我们产业联盟是一站式的，吃、喝、玩、住，一系列带我们农产品一站式的工。
1: 太好了，就是还是那句话，总结起来呀，农民有收入，消费有体验。
2: 而且你看我们在视频端有很多的朋友都在给我们的七星村进行点赞，我觉得点赞的过程当中也是实名的羡慕我们的七星村哈。多业态的同步发展为我们的这个村民就业也好，增收也好，带动了很大的一个积极作用。但是有的时候多业态发展我们也要讲求一个平衡，那想问一下赵书记，如何来平衡我们的陶瓷文化的保护，包括我们的农业生产、乡村旅游等等这些方面，在咱们齐心村我们探索出了哪些可以复制的实践经验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呢？赵书记。
0: 好的好的。喂。
1: 可以听得见，也跟我们分享分享你这里面的做法有哪些可值得借鉴，就是可复制的经验，直接可以到其他村也能像你这样去做。也许我没有陶瓷文化，但是我也能做的一些点。
0: 是是是是，我们就是利用我们这个钢镇党委这个建立的这个产业联盟这个平台，我们就是整合了就是

0: 全镇的所有资源，把所有的产业，现在我们产业联盟下设是32个企业，其中包括有家庭农场，还有公司，还有公司，还有农民合作社等等一系列的特色产业，我们捆绑在一起呢，无非就是想起先呢都是各自为伍，单打独斗。现在我们包括取暖，就是资源共享。我们在内部销售、外部的销售产生了一个完整的链条。同时呢，我们用我们这个农文旅这个带动我们一二三产的融合。这么的呢，从这个文旅的角度引流，到我们发展我们的卖出去所有的农产品，带动村民增产增收。
1: 来吧，我觉得没有什么比祝福咱村好发展，祝福咱村产业有更大的可能性哈，这份朴素的心愿来得更实在了。我相信作为咱村的掌舵人更是一样的。这样，张书记，不仅是下一步的期待，对大家也发一个邀请吧，围绕咱们的这个南景德北钢窑，对吧，欢迎大家来咱们慈运乡文旅怎么去玩，来一个盛情的邀请好不好？节目的最后，来，
0: 谢谢主持人。我希望咱们所有电视广播面前的这个观众听众，我希望各界嘉宾到我们钢窑来。我们钢窑呢，下一步我们还要做的不但是升级我们整条的陶瓷文旅产业链，而且我们在8月中旬要建立一个要开办一个我们钢窑镇300多年的陶瓷首届文化美食节，让我们这个全国的各界嘉宾，咱们全省的各界嘉宾到我们钢窑来，看着我们钢窑的300年以前的这个老窑帽，老永吉建制钢厂的这个老遗址，看看各个网红跟电影电视剧所有的打卡地，而且要看看我们钢窑镇就是所有具有特色的一个农产品。
1: 太好了，这个真期待哈。
2: 对，你看刚才通过我们赵书记的这份邀请，不仅有我们非遗的韵味，同时呢还会体会我们钢窑镇的独特好味道。
1: 助力咱村好发展，到时候我们有时间一定去钢窑好好的去助力，给大家去推荐。谢谢赵光安书记，谢谢，跟您说声再会。
2: 那今天通过连线的方式，我们分享了来自于马鞍山村以及齐心村的这份好实践好做法，也真诚的就像刚才赵书记所介绍的，诚挚地邀请大家来咱村好好的走一走看一看。那在节目的最后，还是把这份好的消息来和大家共同分享。6月18号的下午1点半，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将会走进九台区的福林社区。那本次活动呢，会邀请到长春古商医院的专家团队以及长春宽城区的中医院专家团队，共同为九台区的百姓进行健康义诊。
1: 也跟大家来去介绍一下哈，其实就是在明天，涵盖整个义诊的内容呢，是包括了骨科一对一的查体、尿酸检测、血糖检测、口腔筛查、心电检测，以及老年病、脑病的筛查，包括我们皮肤体表的一个感染筛查、肛肠及问诊。同时呢，针对像我们常见的颈椎病啊，包括腰突患者，都会进行一个中医的调理以及头部的刮痧体验项目。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3。今天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源自1994年联合国大会决议设立，荒漠化与干旱会侵蚀土地，压缩生存空间，威胁全球生态与群众生活。设立这个纪念日是呼吁世界各地共同重视土地退化问题，携手开展植被保护、水土治理等行动，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愿我们都树立生态保护意识，珍惜脚下每一寸土地，共同守护宜居家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
19: 世界之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喜欢分享。
1: 既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天，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各位宝贝电子闺蜜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间，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现在老光为什么一会儿亮一会儿暗，什么意思，干什么，什么意思、就是凑合看啊，不是我这个屋里的事儿，是这个手机好像一直在调节。嗯，行，你慢慢调吧啊，我不着急。欢迎关注，如果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还没有关注过丑鸭呢，都可以留一个关注啊。我们这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呢，主要就是针对姐妹们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职场方面遇到哪些让你觉得特别闹心的事儿，都可以拿来跟丑鸭吐槽吐槽啊，保证你闹心的来，开心的走。就有些事儿说出来就好啊，不管咋地，你就是不管说你跟不跟丑鸭说，你就是不跟我说，你也找个靠谱的人把这些玩意儿往外倒刺倒刺。嗯，垃圾在心里放久了，它会发臭啊，就是非常的臭。我昨天回家路上看了一条那个视频啊，特别搞笑。是一个男孩子啊，这个男博主发的，看着就是非常朴素的那种男孩。然后呢，他说他自己是中灯啊，大家就明白中灯啥意思吧，其实就是指我们这四十左右岁的中年人。嗯，说很多呀，这个中灯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味儿啊，但是他们的媳妇儿、他们的女朋友非常清楚，但他们自己不自知。说这个中灯怎么能没味儿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勤洗勤换。哎呀妈，这条视频哈，就他这一句话我反复看了两遍，我太认同了，我太认同了。姐妹们，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家老爷们啥样哈，就我们家老爷们那这真是算是男中灯中的翘楚了，不错不错的，连洗带换的，一天洗洗涮涮的，真的啊，就不仅洗自己啊，就像我跟我儿子贴身的也都洗啊。但是呢，那晚上就是回来洗澡之前，你就天天他这么洗啊，就是他刚从单位回来，那身上那老烟味儿，那老油子味儿，那老那个油泥味儿，就是还是依然扑面而来。所以我无法想象，就是那些不勤洗勤换的中灯那得啥味儿啊。昨天那个博主啊说的非常生动，说很多中灯呢主要的味道是来源于嘴。说这老嘴是为什么这么臭呢，主要就是因为吧不好好刷牙啊，说拿什么牙线清洁牙缝那都是无从谈起啊，再加上这种情况一抽烟那简直就是雪上加霜。说很多中灯他都意识不到就是自己嘴里那个味儿，就类似于说就是烟灰缸泡水发酵三天之后那股恶臭的味儿。哎呦啊，我太有感受了啊，我太有感受了。之前也曾不知天高地厚斗胆请过一些啊，那都不是中灯了，那是比中灯要更高阶的一些。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了，挺宽阔的，你们能想吗，就是在这种，我看这能有多少平直播间，20平左右有了吧，一个半小时的直播下来，那直播间里辣眼睛啊，姐妹们辣眼睛，真不是我事儿多，你这搁谁谁也受不了。不多说了，这个点吃晚饭的时候，所以在这儿呢想要提醒一下姐妹们啊，我就简单的说一下怎么能给中灯去味儿。一个是一定要给他们买那种就是薄荷味道很重的，能去烟渍油那个茶渍咖啡渍的那种强效的牙膏，而且一定要配上牙线和漱口水，这个一定要配，你知道吧，因为牙缝里边的很多东西它刷不出去，你得拿那个牙线滋滋的剃完了之后再用漱口水刮一下，再消一下毒。哎，这个基本上除了它胃有毛病，像下水道反味似的之外，口腔里的味基本解决了啊，基本解决个七七八八的。嗯，另外还有啥味儿呢，就是一定要给他买那个就是带香味儿的沐浴露啊。有些这个老爷们儿吧，他不乐意用沐浴露是因为啥呢，他觉得那玩意儿假滑滑子溜的，洗完了不如像香皂似的干巴的得劲儿，是不是啊。那人家那男博主说你不愿意用那个沐浴露吧，你也不能干冲，拿水冲根本啥用没有，
买那个滴露松香味的那老香皂，那个香皂就是不仅是能那个让家老爷们去身上的油腻味，还可以用它洗内衣内裤啥的啊，强力杀菌除味儿。哎，还有就是洗发水，洗发水也一定要买去屑去油的，千万别给它用滋润的啊，那玩意儿都已经冒油成啥样还滋润呢。啊，另外呢就是贴身的内衣裤啥的就必须一天一换，听好，无论无冬到夏一天一换啊，一天一换。哎，还咋的来着，我想想啊，啊说还有就是那个用那个止汗露抹嘎叽窝，那么嘎叽窝一般是重灾区，出汗呢啥酸了红臭了红的啊，一定要用止汗露。完了说要稍微再讲究一点的呢，可以喷点那个香水，妈整半天我俩用的是一个香水，就是爱马仕大地那股松香木质香啊，能综合一些身体的体味，但前提是你别整得又香又臭的，前提是你得先洗干净的完了再用，好吧。哎呀不容易啊，挺难呐，真的姐妹们真不容易，你说咱一天洗洗涮涮的顾孩子顾家也就算了，家里老爷们儿也上点心吧，要不然咱不说别的，自个儿也遭罪啊，是不是？那老床单枕套的，他那把喇就是说啥洗不出来呀。哎，我最近发现一个好办法啊，就是你洗床单枕套被罩之前啊，把你家老爷们那个先用爆炸盐，其实爆炸盐就是洗衣粉，就咱小时候咱爹咱妈用的洗衣粉，拿稍微热有点烫手的那个温度，大概6-7度吧，你把那个洗衣粉和开泡一天一宿，完你再洗确实好很多，你就泡的过程当中你肉眼可见那个水就变成黄褐色了，洗完之后确实比以前透亮多了。哎呀，一说这个这些话题真的我非常非常的愿意聊，为什么，就是我对于清洁有一种莫名的狂热就喜欢香盆亮汤白净的。说远了，哎，说远了啊！来，回过头来啊，我们呢就是来说说看一看，那么姐妹们，哎，这都在这是说啥呢？啊，留言都留一些什么呢？我们先来看这条，燕儿姐，我的单位很奇葩，每天早晨早会要一起读书。另外呢还要在一个小程序打卡发读书录音，主要是让我们读的书里说工作才是生命里最有意义的事儿，这不 PUA 吗？我该怎么办？Oh my god！ 我没经历过啊，就我真的没经历，我那个我们台里头没有这些奇怪的事儿，奇葩的事儿，但是我身边一些亲朋好友啊，确实有这样的经历啊，曾经把他们折磨的都不行了，就不仅一起读书，然后还搞什么读书分享会，我就寻思怎么的，这公司出去创收不重要啊？这整业务不重要吗？这怎么还读书分享上了呢？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一旦你遇到了这样的领导，或者说就愿意整这种事儿的公司，那就是不管是啥，它都是领导的意图。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信号吗？就这公司眼瞅就要完蛋了，差点说另外三个字，马上就要完蛋了。为什么呢？他发现有些事儿根本推不动。让员工干活，员工100个理由，全都老毛右滚刀右，哎，

说谁谁也不听，是干啥啥也不干啊，挣钱挣也挣不来。说那怎么整呢？那就先洗一波脑吧。大概率都是这样。其实我刚才是想说，就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哈。但是呢，老姊们丫姐得说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建议，就是说现在你要说刮擦一下裸职了，裸辞了，从这儿走。

白我的意思没？哎，凡事吧，把下一步做瓷实了，咱再把上一步给它终结了，是不是啊？你不能就是只是因为个读书分享，咱把自己这中间嘎巴一下干出个中空的时间，没有收入，那难受的可就是咱自己了。记住啊，宝贝们，只要你意识到了这件事儿是在 PUA 你，那么接下来 PUA 就跟你没有关系了，你已经是清醒的了。嗯，好事儿。

来，咱们看下一条留言啊。因为对象的前任，我们没办法公开。我们三个人呢都是一个圈子里的好朋友，但我跟对象前任关系没有那么好。我在和对象在一起之前，并不知道他们曾经谈过恋爱，因为他们互相约定不告诉别人这段恋情。整这些事儿，一个谈恋爱整这么复杂干什么玩意儿呢？由于当初和前任是我对象提的分手，而且对方女孩很崩溃，也有过一些极端的做法和说法。现在我跟我对象谈恋爱之后，我没办法公开，我身边的所有人都劝我不要这样，有说担心我对象前任伤心的，有说担心他做出偏激事儿的，但我很难，我很难受，很憋屈。现在我潜意识已经开始慢慢疏远我对象了，我很痛苦。那就对了，接着疏远吧。不是怎么的，这是个世界，是找到合适的对象很难，但也不至于非得就给自己一下就选个地狱模式吧。你看看啊，你看看你这个对象处的有多膈应，你跟他前任你们仨还是一个圈子的朋友。如果说你们仨是一个朋友圈的话，那大概率如果一个人以六边形法则的话，你身边十八个朋友，你们身边所有的朋友大概率都有交集。你图啥呀？这男的好成啥样呢？我就想知道啊。你跟我说了这么多，你连一句就是让你觉得就是为啥舍不得，为啥要跟他处，你一个字儿都没提过。那你说在这块卷啥呢？那就是说明就他也没有啥呀。你现在啊宝贝儿，你现在脑子特别混乱，你要捋清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男的他配不配，他值不值得你这么焦虑。你看一般咱们说啊，你这个手里头啊这个有一样东西，但你吃了呢可能会过敏，可是你太想吃它了，为什么呢？它的口味太对你的口味了，而且它太鲜嫩多汁了，就是你起码找出俩理由吧。你说这个前任啊，俩人牵扯不清都分开了，还在这磨磨唧唧，完你俩还在这块整这地下工作，跟前任也是。你想一下啊，就一个男的，咱不说他实力、财力什么才那个这个脑力方面多优秀，起码他得坦荡吧，他得真诚吧。处个对象，就如果说上一任不公开是个特例的话，那下一任还不公开，是不是这老爷们有点问题呀？是不是他搁这嘎达骑驴找马呢？上一任是驴，你这一任也不是马呀，他还搁这嘎达找马呢？你能明白我意思吗？有歧义，行不行？你挺烦人的啊！我下次读你名，我就读鱼了啊！读完你名，我就后悔了，感觉自己陷进去了。多损呐、啊！再说多损呐、啊！啊，起这么个名，你说你这个人，哎呀，讨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啊，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我们看下一条留言。和男朋友呢都刚刚工作，我双休，男朋友已经连续工作快半拉月了，最近一直没休息，天天上班，正常他是单休。

0: 有，我们一起租房子住，一般呢就是每天他回家会比我早，偶尔做饭，但是基本不会拖地呀、收拾屋子啊什么的。我不太会做饭，但是呢我洗碗。周末的话呢就是刷马桶啊，擦洗手台啊，这些家务都我做啊，也会洗他的臭袜子，他可能喜欢多穿几双攒一块洗吧，我是不喜欢堆着，感觉又脏又臭的，并且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忙很累心啊，然后就心疼他帮他洗袜子，但其实我内心并不想碰那个臭臭的东西。他也会给我花钱，但我并不会因为他给我花钱而开心，反而是他有时间的时候耐心陪我，我更高兴一点。而且感觉上班之后大家的忍耐值都在降低，不像之前上学谈恋爱，啥也不操心，所以快乐幸福就轻而易举。现在有一种两人在一起幸福就很难的感觉，有些家务我并不想做，但是我会逼着自己做，我想让他对我多点耐心，但是他耐心很有限。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表达啥，是我也想问你到底要表达啥，但有的时候真的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幸福好难哦。还是因为刚毕业，孩子，我是不是太建议啊，如果说你们俩真的很想是往结婚处的话，我不是太建议提前这么多年就同居，因为你会马上看清婚姻和生活的本质，看清了本质你怎么骗自己走入婚姻呢？我说这个话啊，不是说在发表极端言论，我是跟大家讲生活本身就不易，婚姻本身就需要很大的耐心包容心去磨合。如果说你们走入婚姻啊，或者说同居的时间短，你会有极大的耐心和包容心呢，因为过了磨合期其实婚姻可以的，我觉得可以，没有那么糟糕，真的，有人陪伴，有个人一起共同面对生活里的难，不是件糟糕的事情。可是如果你及早的就把这件事情开始了，然后把该有放在婚姻当中去磨合的东西提前磨合完了，你耐心也没了，结啥婚呢？对吧？这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啊说啊，我看清了生活的本质，我可不步入婚姻了。我跟大家讲，大概率是因为提前同居太多年了，谁也不想引谁了，就天天咱不说别，就老这臭袜子，真的，我说白了谁也谁也受不了，真谁也受不了。还有啊，就是女孩子咱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啊，有一个什么很大的毛病和问题呢，既要还要，啥都要。那你看你都说了，俩人上班之后明显就感觉忍耐值就降低了，为啥呀？那天天在单位当牛马，这事那事一天累个臭死。我没说吗，忍耐力它是有限的，你在 A 这个地方用完了，你在 B 这个地方必然它就少了，而不是说你们的感情出什么问题了。你忍不了他的，你凭啥就要求人家非得忍着你呀？啊，人家都给你花钱，完了还说我不愿意让他花钱，我因为花钱也没有让我开心，我希望他多陪我点时间。你都说他都连续半拉月加班了，他最没有的就是时间，没有啥非要啥这个劲儿，我也真是服哈。你这不就左瘾吗？你这不是左瘾是啥呀？所以我就说啊，就是这个相处过程当中啊，如果要是觉得对方怎么这么多问题呢，那你可能得反思反思，是不是你问题也不少，真是。好吧宝宝，我给你的建议都给完了，那么具体你想咋执行呢，就是你的问题了啊，祝你幸福。哎，鱼说，对，姐姐能不能建议60再结婚，60那是属于夕阳婚啊，那跟年轻人的没啥关系，别瞎扯啊。我郑重的跟大家说说啊，以一个我过来人，然后呢结婚今年已经是第13年的这么一个中灯的心态啊，跟大家说说，就是婚姻到底是坟墓啊，还是生活的另一种更好的选择。我坦白的讲啊，就是婚姻确实是要看运气的，但是大概率说那种就是结了婚了就连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的，从概率上来讲那个是极端案例， 就是大概率大家都会遇到一些还不错的人。那为什么在婚姻当中，就是那种极端案例，既包含非常幸福的，也包含非常凄惨的呢？因为那都是小概率事件。可是人们总是会被那些极端的事件所吸引，然后呢，就延展到说：“哎呀，婚姻就这样啊，可不能结婚呐！那结了婚了，我跟你说，那命都保不住了。”这种言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你就去观察身边的人，是他有吵吵闹闹。可是平淡且平和的生活还是在大概率的事件，所以婚姻并不恐怖啊，它就像呼吸一样，是吧？那你有时候你还咳嗽呢，你有的时候感冒了，你鼻子难受，你一呼吸你还难受呢，那难道你不呼吸了吗？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是顺其自然，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要去预设问题。如果你要预设问题的话，那不好意思，你都别说婚姻了，你在家门里边，你在家里你连一步你寸步难行。为啥呀？那出门你不怕车撞啊？吃饭不行吧？吃饭万一噎死了呢？喝水也会呛啊。这就叫预设问题，然后就把自己搞得神经兮兮，完全没必要。我从来都劝啊，年轻的姐妹们，就是叫遇山开路，遇水架桥。生活总是要继续的，你把自己封起来，不见得问题就解决掉了，问题会堆积的，越堆积越严重。还有好多啊，现在这真是末法时代，就有些博主真是不要脸啊，教给大家就是各种啊，就是什么啊，你只要想暴富，你就可以一夜暴富，是疯了吧？如果真的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好，想让自己变好，想让自己慢慢的走到一个上升的渠道当中去，要怎么办？你要做事情啊，宝贝，你总得做点啥吧。行，就按那些博主说的啊，你咔嚓一下你就要好了，你这个月就要发大财了，那你也得干啥吧，对不对？你总得干点啥呀。就老天爷说要给你暴富的机会，你天天搁家里捐着，你天天就啥也不干，他咋给你机会呀？他还能光光上你家敲门去啊？你起码得站大道上吧，你起码得在人群中吧，你起码得在工作岗位上吧，干点什么？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今天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源自1994年联合国大会决议设立，荒漠化与干旱会侵蚀土地，压缩生存空间，威胁全球生态与群众生活。设立这个纪念日是呼吁世界各地共同重视土地退化问题，携手开展植被保护、水土治理等行动，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愿我们都树立生态保护意识，珍惜脚下每一寸土地，共同守护宜居家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危险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时长控制在8小时内，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2: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7: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8: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咱家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9: 他喜欢分享，
10: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9: 他热衷八卦，
10: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9: 他乐于助人，
10: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9: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0: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1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迎收听收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姐妹们啊，我的电子闺蜜们，你们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职场、婚姻当中遇到的一些闹心的事儿、闹心的人，都可以来跟丑鸭吐槽。我们继续来看姐妹们的留言啊。鸭儿姐，我跟男朋友相处十年分开了，初恋，心理性和生理性都喜欢的那种。我是属于重感情的人，情绪一直会波动，有些时候会忍不住想要联系他，但对方不回应。如果你真的有事情给他留言，他也会帮助你。该怎么更好的走出来呢？对方这种情况已经完全放下了吗？对方不仅完全放下了啊，对方就是现在一看人给他发微信，你的心里头都产生一种非常厌烦的感觉了，明白吗？所谓的什么你给他发微信他也会那个有事找他，他也会帮你，那是属于一种就是无可奈何，没办法。我估计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应该有过一些极端的言论和极端的行为，他怕出事儿，你赖他身上，怕警察找上他，能懂吗？所以宝贝你记住啊，你现在放不下的90%以上不是这个人，是你的十年的青春，十年的时间，十年所有的情感付出，一路走来的苦辣辛酸，没别的，这个就叫沉没成本，因为十年已经过去了。我觉得既然十年都没有换来你想你所期待的结果，那这十年你的经历它一定有东西想要让你学会，你明白吗？这十年可不是说浪费了时间的，这十年是一定要让你学会如何看待感情，如何分辨男人，包括如何认清自己，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坏事。那要怎么走出来呢？首先把对方的电话和微信拉黑，并且给自己啊，我现在我就给你一个心理暗示，你再联系他你全家倒霉，倒十年霉，你怕不怕？就给自己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就是压根儿不能联系，压根儿想都不能想，然后去开始自己的生活。怎么开始？也许你平时生活并不规律啊，尤其是这个难受这个阶段啊，一睡睡一天，或者是一宿一宿不睡啊，吃垃圾食品，呱呱灌酒。那么好，接下来的时间，每天早上最晚8点起床，然后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的。啊，务必要干净利索，刷牙洗脸，搭配衣服鞋子包包，化淡妆，然后出去，无论是上学还是工作，你应该是已经工作了，相处十年，除非那你从初中你就开始搞对象了，是不是？哎，把自己的生活规律到每一天早上、中午、下午、晚上你要干啥，写出个表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呀？是因为你处于低谷期，如果你放纵自己了，那就一定会跌入到深渊，这毫无疑问的。你通过这种方式强行的让自己生活在规律的状态下，你一定可以走出来，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或大或小这样的一些情感上啊，无论是爱情、友情、亲情啊，对不对？一定会经历的，你绝不是个例，我就先这么告诉你。所以你心里会不会有一点平衡？那么好，那接下来就积极的去做事情，让自己活得像一个体面的成年人。你相信我，21天，最晚21天，你一定能走出来。我就说这么绝对的话，好吧？为什么？因为我经历过。当然不是说跟男朋友相处啊，我没出这么长时间，但是我经历的事儿比你这恶心多了。嗯，那都能走出来，你一定没问题，好吧？加油，宝贝。木西啊，关注了丑鸭。

哎，宝贝，我想问你们个事儿，就是，就我们直播间电脑的这个输入法啊，我很少能遇到，就是这种，我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输入法，它上面显示的是那个，那叫啥呀？搜狗拼音输入。但是你拼音打进去就是出来的字儿都老诡异了，你比如说我要打一个那个的白勺的，那不就是的啊的吗，完了出来的是胡，胡就是古月那个姓胡的胡，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太气人了。完了你比如说我要打一个我字啊，完出来的呢是一个火，伙伴的火，我这块这哥，我以前脾气，我真的就想举起来，高高举起，给他摔个稀巴烂。啊，真生气啊！来吧，我们看下一条留言。啊，不要跟键盘生气，键盘又没有感情，你生气也是白生。来看下一条啊。丫姐，我跟对象相处起来感觉有点无聊了，是因为惯性和习惯，还是会每天打电话聊天，有的时候会等他，可是真的聊起来又觉得不知道聊什么，还不如玩手机。对他就是没有之前那么着迷了，这才处了不到半年就这样了，跟这样人能结婚吗？还是我本身就有问题呢？好像每次恋爱都没有办法超过半年，我是不是适合一个人生活？我还是那句话，宝子，不要提前太早同居。你这不就是跟结婚有啥区别呀？你看有哪个两口子说，这天天被琐事缠绕，完了天天就哎，你知道吗？有件事情啊，我想跟你分享。是人都是这样，就是爱情是什么呀？爱情不就是多巴胺吗？那玩意儿它不是哭哭分泌的，是两个人从陌生到心生好感到暧昧期到确立关系，就是这种不确定它才会刺激它苦苦的分泌，你等结了婚了那玩意儿嘎巴一下就没了，也不是嘎巴一下，反正就是呈下降趋势，明白没有？所以不是你的问题啊，先处着吧，实在不行分呗，那玩意儿你就不能说没感觉了硬在那处，那图啥呀，完成任务啊。你不没有 KPI 要完成吗？顺其自然就好啊，没有必要做那些这个无意义的思考和分析。你处对象这个事儿就是能处就处，处不了拉倒，不就这么回事吗？那结了婚还有离的呢，那处个对象你整的老深刻个没有意义啊，浪费脑细胞。费是说这不是跟昨天那个是反的吗？昨天是嫌男友看手机。所以你看人其实都是一个味儿，都一样，那玩意儿也不分男女。没说吗？那日子过到最后凭的是啥呀？全凭良心。什么所谓的经营，那都是无从谈起。经营啥呀？那对方烦都烦死你了，或者说你一看对方你都直犯恶心，你都直干预。咋经营啊？咋经营啊？过到最后全凭良心，那没良心的那就分呗，那就劈腿的搞外遇呗，不就这么回事吗？感谢豆宝关注了丑丫啊。雨山上阳光到山上，来我们看下一条啊。丫姐，我们俩是校园长跑恋爱，在一起的时候她的工资一直上交给我，结婚第七年，结婚前后他装单身出轨同事后来被我发现，跟他闹得很严重，他就和外面的断开了，来跟我求和。然后他的出轨对象辞职去了其他城市，过了一段时间他也辞职了，现在回归家庭，和好一年多了，表现得很好，头像用我的照片，微信昵称用我的名字缩写。嗯，干什么玩意儿？电脑你今天晚上有点表现不好啊，老在这块左腰呢。并且我们现在还是一起创业，让我管财务，但是我还是会有情绪的反扑，
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再出现再去出轨其他人。他这一次出轨可能只是分心，最后和出轨对象闹得很难堪，现在我们一起工作感觉他出轨几率应该很小了，可是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原谅出轨的人后来的人都怎么样了，姐妹们能给我一点建议吗？还可以和好如初破镜重圆吗？不可以和好如初了，破的镜子也不可能重圆。来，宝贝，换一个思路啊，为什么非得和好如初呢？当初你们的相处模式，他就跟同事劈腿了，如果还是如初的话，他不还得再劈腿啊？为啥非得如初啊？我们换条路走啊，这条路已经走到死胡同了，我们换条路，条条大路通罗马。好，再来说破镜重圆，镜子摔稀碎，你非得重圆它，你把它费劲巴力的啊，费个驴劲，又买最强力的这个粘胶，嘎嘎粘一块了，一照镜子，镜子里有无数个自己，摔成多少片，里边就有多少个自己，瞅不闹心吗？再买一个吧，那镜子不有的是啊，干啥非得就用以前的呀？那么好，我刚才说这两句话啥意思？宝贝们听懂没？婚姻出了问题，想办法去解决。两个人不要再想着回到过去，回不去。我们重新开始另一种相处模式，你会发现，哦，哦，原来之前是有问题的，原来他的出轨不只是男方的问题，是我们之间都有问题，对吧？好，镜子碎了，你重新再买一个，你会发现，哎呀妈呀，原来之前那个旧的镜子照着这么磕碜呢，这新镜子原来我一照我还挺瘦溜的，每天心情真好。这就是生活的本质，这就是如何面对婚姻的办法。出了问题解决，这条路走不通换一条，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你们俩有解决问题的决心，还想一起走下去，那么有的是路，有的是办法，听懂了吧？豆宝说：“这是直播电台工作吗？还是谢谢某某送出的那个人气票，也感谢陈大力送出的人气票，还是新的直播方式？不是，宝贝啊，燕儿姐给你瞅一眼，我是一个电台主持人，我现在正在电台的直播间，嗯，都在这儿呢。”这外边那是我们的导播间，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直播台子，我就是相当于把旁边放了个手机，立了个手机而已。嗯，你要是吉林省内的宝贝，你通过广播是能听到我的节目的。哇哦，酷，挺酷的啊，就呱呱的。嗯，但是这些键子我能用的就，我看啊，一个两个，我常用的键子就俩到仨。嗯，到头了，剩下那些玩意整不明白，不敢瞎捅咕。哎，好，再说回来啊，所以说就是出轨这件事情，你静下心来，公平的讲，因为我接到这样的私信，包括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出了这样的问题，也愿意找我来给出主意，九成以上都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排除极个别情况，就是这就是个畜生。他就是好，就有这口累，就愿意这个乱搞男女关系之外，大概率都是两个人的。

问题，所以出现问题就解决好了。另外情绪上的反扑这个事情呢也很正常，你得允许自己难过呀，你被绿了这么难受，你一心普奔的这一段感情和小家庭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得允许自己难受啊，你允许自己有反扑。但是当这个情绪来了之后，调整呼吸，用其他的事情来分散自己的这个坏情绪，就是你让他反扑之后，你别让他一直在扑你。他就有点像什么啊，我经常在节目里打这个比方，有点粗糙但是很形象，就是人这一辈子都吃过知道那是啥吧，我们电台不让提这个字啊，不好吃不怕，但是别咋的呀，别嚼。哎，就好像这个情绪反扑，就是你一不小心你卡倒了，卡了个狗抢屎，完了你吭吭整了一口，别嚼，怎么办呢？往下咽，别倒嚼，别反刍，别没事就嘎整出来一顿嚼，一顿嚼，一嚼嚼一天，那你不结节谁结节啊？所以允许这样的坏情绪来，你不是圣人，圣人他也有坏情绪，对吧？然后慢慢的用时间去冲淡它，总有一天是会淡的，一定会的啊。我是云南的，天天听我们95.4哦，是吗？我们这边调频在吉林省是97.6兆赫。爹是某某说关注丑鸭约等于认识一个电台主持人朋友，咋能叫约等于呢？就完全等于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好吗？请不要约等于啊，咱这以后这就是人脉了，我就是你们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人脉闹呢。杨洋说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播嘛，正好给这个电子闺蜜们啊，新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介绍一下，咱家的这档这个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呢，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30到7:00，每天一个半小时。周六周日目前是没有的啊，以后要是说咱直播间真是慢慢做强做大了，那就天天播。基本上时间就是5:30到7:00，正好陪着姐妹们，你看像下班的啦，有的下班晚在路上开车呀，或者有的搁家正那个做菜做饭呢，还有的吃的早的可能都已经开始刷碗收拾了，哎，你就把我放旁边，我就在这块嘚的，你们就听就行我就是你们的人脉了，明白吗？那咱说电子闺蜜那不是开玩笑的，反正我是很认真的在对待我们这个感情。1234下手哥说我在直播夜翻了一大圈，还是觉得老先生姐姐说话比较真诚，虽然我不是女性。哎呀，那问题不大，老弟啊，喜欢听乡音那你就看姐直播，姐这嘎巴溜溜脆的绝对让你就是能够这个一解你的相思之愁，是不是啊？我能明白，就是听到乡音的那种归属感和亲切感哈，确实是不一样。好吧宝贝啊，针对这个出轨的事情我就跟你解释到这里，记得啊，既然他也表示了真诚和诚意想要重新开始，那咱们就别老反反复复的老提那点破事儿烂事儿的，是不是啊？那既然选择回归，那咱得给他一个机会，而且别没事就老提这个事儿，咱说翻篇就是翻篇了，你情绪反扑那是你的问题，毕竟这个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光彩事儿，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很糟糕的经历，所以谁都不希望自己糟糕的经历没事儿有事儿就被人提，好不好？你也不要老觉得说我拿这事儿我得提了提了他呀，我得点着点着他，不用你点的，那是你心情不好，这个事儿你不点他，他一辈子在他心里头他会感激你的。你要是老提这不要脸啊，还有这出轨，整的小三儿，这他慢慢心里头那种愧疚感没了，他转知的是什么呀？他会恨你的，他觉得你这人小心小肚鸡肠，有事儿没事儿就在侮辱他的人格，明白不？这就是人性。所以姐妹，你想把婚姻过明白，首先你要明白人性的本质是什么，然后遵循这个规律，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婚姻当中，你都会如鱼得水的。

0: 来，我们再来读一条啊，挑条短的，因为马上要到广告了。燕儿姐，我跟男朋友本来已经订婚了，然后在办婚礼这件事情上闹了矛盾，他家说暂时先不结了，想把彩礼要回去。哎呦我去，这咋的？这伤到根儿上了。我家这边觉得退彩礼那就是退婚呢，不能把婚姻当儿戏吧，不想结了就退，想结了再给，拿我家当自由市场呢。他家这边只是觉得暂时不结了就应该返还彩礼，把彩礼钱暂时还给他家保管，怎么解决他家想要回彩礼这个事儿，同时又给我一种能结婚的安全感。你首先你得说是因为啥事闹的矛盾，就是你虽然没告诉我啊，但是我跟你讲这个矛盾一定是挺大沉的，挺严重的，所以导致他家现在，我跟你讲，他家就是不想要你了，就是不想让人家结婚了。那我想知道知道你这个男朋友呢，你男朋友咋假人啊，不会说话呀。这个事情的最终的问题不在于彩礼上，在于你这男朋友咋处理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啊，看出来这老爷们到底值不值得你嫁呀，这多难得的一个机会呀。所以就是这个钱要与不要，他家那边说要解释不解的，你得看你男朋友啥态度，他咋处理这个问题，他咋说。如果他唯唯诺诺说，哎呀那不是我做不了我妈我爸主，我妈我爸就非得要回去，这你就先给了呗，完了回头完了我再怎么，我告诉你这种婚就不能结，这也算是一种天启，就告诉你这家人家不行，这门就不能进，有福之女不进无福之家。我想请问就结婚这么大个事儿，就像你说的那玩意闹呢，小孩过家家呢，今天给明天拿的，那不就是不想好了吗，对不对？什么玩意儿叫目前先归他家保管呢，这不就是个缓兵之计吗，人家怕你不给了，在这块给你整说辞呢，想要让你放松警惕，完嘎把钱一拿过去，完就开始翻脸了，不解了，这婚可不能解啊，这样的女的要嫁到我们家，这词儿就来了。现在明白了吧，这就是缓兵之计，你这个中间这个矛盾人家就是想反悔了。所以如果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你男朋友装聋作哑，我就想请问这婚结的还有必要吗？嫁过去之后那不事儿就一箩筐一箩筐的，这就是个废柴，在他爹妈面前啥也不是，像个小菜儿似的，啥也不说了，啥也说了不算，你这日子咋过呀，你跟谁俩过呀，过去这以后是嫁给他妈他爸了啊？你那老公是个摆设，所以这不是坏事儿，孩子，姐就告诉你这个关键节点上，你如果这个男朋友是装聋作哑，我就告诉你这婚压根儿就不能结，你都不用说他家要这个彩礼，你就应该直接。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

0: 耶，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他喜欢分享，
7: 这人生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6: 他热衷八卦，
7: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6: 他乐于助人，
7: 想吃金针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6: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7: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8: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有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9: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

0: 难度，你还等啥呢？
1: 有老姊妹问说，那个我刚才给他们讲，我说我那个上学那时候长痘，嘎嘎长痘啊，完了问我说咋没有痘坑痘印呢？有，咋没有呢？但就是后续吧，对自己这个挺上心的皮肤，该咋是咋的，嗯，维护的还行，嗯。他们都说那个长痘的皮肤好像不容易长斑，目前看好像还行，确实不长斑。嗯，可能跟身体的激素分泌水平也有关系吧。来，继续直播。

洋洋问我说，平时健身吗？宝贝儿，你真是问着了啊，你真是问着了。怎么说呢？我是能坐着绝对不站着，是能躺着绝对不坐着，就这么个人。我奉行的养生呢，叫乌龟养生法，以静制动。哎，我也曾经年轻的时候20多岁啊，尝试过健身。那时候这不流行健身吗？啊，后来发现嘛，啥用没有。他这每个人他是怎么的呢？你就是你找着一个适合你的养生方法。人有的人他就适合健身，哐哐的，你是在各种有氧无氧的哈啊，这个锻炼肌肉啊什么的。我不行，我真的不适合运动。你看我不运动的时候哈，我精神状态、身体的各项就是水平，包括皮肤哈都没问题。我一健身毛毛就来了。所以就是你健不健身问题不大，你运不运动问题也不大，你关键你得了解自己你适合啥。我这也是折腾了这多年呢，这才知道啊，我适合乌龟养生法啊。那个乌龟养生法是开玩笑了。你看我平时会做啥呢？我对于中医还有道家养生的这些方面，我就非常感兴趣。你八段锦啊，打坐呀，站桩啊，拍八虚啊，包括按摩穴位和这个感这个经络呀，这些我是非常趋之若鹜的，是因为这些东西能给我正反馈。非常舒适，所以我就放弃了健身，就不赠命了。我一健身就跟赠命没什么区别。还有点费老劲了，靠什么保持身材呀？我身材没有那么好，我是典型的梨形身材，上半身瘦，下半身就基本上所有肉都在腿和屁股上。少吃点呗，少吃点，那油糖尽量少吃，完了尽量自己在家做饭，实在馋完了就是这样啊，这一点都不复杂。你比如说你这顿吃的多了，又吃连吃带喝的，那你明天就少吃一顿呗，或者少吃两顿，完了喝一点这个绿茶红茶的，刮刮油控控水，其实就是这样。所谓的保持身材，就是你看那个网上那些网红，今天又吃这个粉了，明天又整那个了，他那玩意儿是拍摄素材，大家可千万别走心呐。适合我们普通人的方式就是你这顿吃多了，你下顿就少吃，就这么简单，没有那么是这个那个的什么就代谢啥，你再代谢你天哐哐往死炫，你照样胖，就是这么个道理。老多老姊妹就老问说那个，哎呀，那能吃这个吗？减肥期能吃这个吗？我告诉你，啥都能吃，你就别往死炫，一炫你没头，那你就是吃啥你都胖，真的，你就吃豆腐，你要吃啥的那都胖。量很重要，量，哎，怎么还急眼了？谢谢谢谢艾米为我点赞啊，谢谢宝贝。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吧，别扯了。我们刚才说到哪儿啦？说到这个好像还没说呢。这个

情况是这样的，跟前男友分手两年多，因为之前无法解决异地的问题，而我们又是体制内，所以就分手了。其他条件其实还挺合适的。今年六月份呢，谈了新男友，我们关系蛮好，但就是条件差太多了。他自己也主动说他不打算结婚，啊，因为觉得自己没那个能力。但是呢，他挺好的，善良，脾气又好。我们在一起出去玩啊什么的，我都会主动花钱，也送他小礼物。但是最近呢，我前男友来找我了，他说他找到机会可以解决异地的问题，想跟我复合，来我的城市。我现在就有点纠结，我说实话，我现在正在热恋期，好像更喜欢现男友，但是跟现男友呢又没有未来，前男友的话很久没联系了，我不确定还有没有感觉，但是我没有感情基础，条件也合适，我年纪大了，不想跟现男友谈，是不是有点不理性啊？不是，你现男友说不结婚，完了条件又贼差，你现在不就属于那个多巴胺上头时期吗？那你就这么的，这事儿吧也不一定非得就是马上就跟他断跟他处，是不是啊？就像你说，那我也不确定跟他合不合适啊。你这么的，他不说他有机会回来吗？你先回来呀，对不对？你工作这玩意儿这么重要，你不可能说就是因为我同意或不同意你就决定回不回来呀，对不对？他要回来你先让他办工作，先把工作办明白的，看你是真能回来是假能回来，完了你再做决定，我告诉你都来得及。而且你这现男友你可以再品一品，他说他不想结婚，他是不是就是不想负责任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觉得大概率。不是哪个老爷们能窝囊到就觉得自己因为条件差所以不结婚，那得差成啥样啊？如果真是那么差完你还能看上他，那你是不是脑袋也有点毛病啊？图啥呀？图优越感啊？俩人处对象都你花钱，完了你还送男方小礼物，你这不是耍贱吗？所以我是觉得利用这个你这个前男友啊往回办工作这个时间，这两个男人你都考虑考虑，你都掂量掂量，理智一点。那你都说了都这么大岁数了，完了还在那块当自己小女孩，还在那整那些甜蜜什么亲亲抱抱举高高，我总觉得就没意思了，好不好啊？这个事情很好解决，理性一点，别老整那个上头那事儿。老上头那个人吧，其实我跟你说，什么什么少女心啥，那纯就是脑子有病，智商不够，完了借口来凑，哎，就是这么回事儿。

0: 把个作品我会一直陪。
1: 来看下一条。家里队友喜欢打着对别人好对家里好的旗号立各种要求，疯狂指责埋怨。你指的这个家里队友是你的老公吗？队友啊，很好，很小众的词汇啊。特别明显的试图激怒或者是制造紧张焦虑，一旦有所反馈，变成对方情绪不稳定，没有反馈则能持续很久的挑衅激怒，还称是为了锻炼我的抗压能力啊，让我不要因为变态领导回家哭，为了让我对一些伤害脱敏。这不存有病吗？好说歹说啊，软硬劝阻这样的行为都无用。这是有病还是在哪儿学的 PUA 或者是 NPD 的教程啊？也不用学，这玩意儿就是骨子里带的，他的原生家庭教他的。我今天还刷到那个一句话啊，我记得这谁说的来着，好像是蔡康永说，有些人看到你哭了他就会跑过来拥抱你，有些人看你哭会告诉你要坚强，做人不能太懦弱，所以日子怎么可能跟谁过都一样呢？很明显咯，就是这样。我只能说你运气不太好，或者你眼光不太行，你找了个 NPD 的老公啊，他就是通过各种压榨你，敲碎你的自尊，然后再重新捏形来寻找他作为男人在这个家里的尊严。我可以下断言啊，我100%确定你老公在外面

啥也不是，没有任何工作能力，没有社交圈子，没有自己的主观判断意识，他天天所有的心思都在怎么琢磨你，因为捏你、教育你、打击你，他就能获得所有的自尊和自信呢。所以他在外面的所有委屈全都撒在你身上，就是这样。宝贝，我不帮你下决定啊，我只跟你说，日子不可能跟谁过都一样。

我本儿又太大了，我还真就不是发际线的问题，我从小到现在就这老本儿了，嗯，就是这么回事儿，嗯。怎么的？说和视频里的样子不一样呢？感觉很厉害，脾气不太好的样子。完了完了，害怕了。哎哎，那我换个语，我换一个语调，你看看能不能好一些啊？来来来，啊，又嫌我脑门又大了，又发际线的，看着又凶了。等会儿啊，收拾收拾。我们来看一下公屏上叫某某的这位宝贝啊，他说呀，丑鸭和视频里的样子不太一样，感觉有点厉害，脾气不太好啊，可能是误会了啊。姐姐呢其实是很温柔的，嗯，性格超好的啊，所以就是不要害怕啊。有的时候啊，我用东北话说话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感觉有一点不太好接近啊，有一点冷冷的，但其实姐姐本人性格真的是蛮很好接触啊啊，明白了吗？啊，我看一下陈大军说情商高，其实没有啦，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用不同的语言状态去说话的时候呢，就是会给宝宝们一种不同的感受啊，这样子说话会不会好一些？某某有没有感觉到好一些？还有在怕怕吗？如果怕怕的话，就把头伸过来，姐姐拍拍头，好不好？嗯。嗯，这怎么这老邪叫猫猫的？这个说我太可爱的猫猫，是不是刚才害怕那个猫猫啊？我也不知道啊，我这49000粉丝里边，我跟你说，得有40000个猫猫啊，都是你呀、啊？那怎么前面刚才那个没有粉丝呢？咱也不知道啊。你看我。这东北话它就容易有一种凶巴巴的一种气势感，但我真的不凶啊，我不能一直用那样式的语调说话，我怕咱家的一些喜欢我说东北话的粉丝就流失掉了。嗯，好的，你就知道姐姐是可以温柔的就可以了。嗯，另外发际线的这些事情不用去纠结哦，姐姐就是脑门子很大，所以看上去就是发际线好像有点上移的感觉，但其实不是哦，姐姐生下来的时候比这个还要凶呢，对，就是整个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头发。昨天我爸哈，你说多损，我弟那个生了个女儿，妈老可爱了，软软糯糯的，完了我就去那个特意抱着照个满月照啥的，嗯，完了我就发我妈我爸我们仨那个家庭群里边了，完我说看这个角度哈，这孩子还是像谁谁谁啥的，完你说我爸说个啥，哎呀小孩这么小看不出来像谁，那你看你小时候生的像老猴子似的啊，一身毛，那你看你现在这不也像个人似的吗？我真的，我在群里我直接回我说爸，其实有些话你要不会说你可以不说啊，你这话你说你多伤人呢，是不是啊？你这玩意儿你这真的呀，气死。嗯，这就是亲爹，真的了，这就是亲爹，你这写着没有啊、哎、你说这说这话，你说这像人说的话吗？不是，这像对人说的话吗？然后我妈跟我说过，我刚生来的时候长得老吓人了啊、嗯、我妈说这孩子咋能这么磕碜呢，血黑通红，就是我爸说我这个大家能看着我这个脑门子吧，啊，就这全老大黑毛，密密麻麻就全老大黑毛啊，这耳朵后边说都是毛，这是一种反骨的现象。好了啦，好了，不讲了，不讲那些吓人的事情。Y190说听着像是在描绘红薯呢，红薯也不是啊，红薯上面它也没有黑毛啊，那要是按那么说的话，我爸确实没来旋，确实没扒瞎，那跟猴子有什么区别呀，是不是啊？最黑洋人说可能是妈妈怀孕的时候吃的东西有关系吧，那咱也不知道啊，那谁道他吃啥了，

啊，完了自己还扬言说为了让我好看啊，家里头贴了一个那个年画娃娃啊，胖乎的白净的，完说生下来像猴子似的，咱也不知道啊。这现在他俩说啥是啥呀，是不是啊？你关键那时候咱也不在场啊，咱也没法交流啊，只能闭麦了。这么的啊，宝子们，我接下来还得说一遍这个广告，完了我就不暂停了啊，我就先把这个视频端我就关一下子。哎，俩苹果说老师表演欲真强啊，别叫我老师，这是一啊，叫我丑丫叫我丫姐都行。二呢，这个表演欲啊，这玩意儿是天生骨子里带的，就这玩意儿，嗯，说说话就好这样式的，呜呜喳喳的啊，那你说咋整啊？东北人说话就是好带点小表情啥的，嗯，就是气氛得搞起来呀，是不是啊？要不干妈说你这多没意思啊，是不是？干妈的，嗯，敞亮还行，还行，东北人敞亮。哎，好啦，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晚上5:30不见不散。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4: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今天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源自1994年联合国大会决议设立，荒漠化与干旱会侵蚀土地，压缩生存空间，威胁全球生态与群众生活。设立这个纪念日是呼吁世界各地共同重视土地退化问题，携手开展植被保护、水土治理等行动，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愿我们都树立生态保护意识，珍惜脚下每一寸土地，共同守护宜居家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

0: 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2: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3: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4: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5: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啊！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7: 哎，我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我想有点事情想咨询你。
0: 说了吧。
2: 我今年那个28岁，然后那个我本身吧，我首先我是一个离异的一个男子，然后那个我遇到一个女孩呢，比我大2岁。
0: 嗯。
2: 我们就是最近分开了，我感觉她就像有意的躲着我似的。我家一个男孩，她家也是一个男孩。
0: 哦，你。
2: 然后我家里
0: 结束了，
2: 父母非常不喜欢她。
0: 哦。
2: 然后那个她家里这个父母也对我没有太大的偏见。完之后导致吧，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0: 嗯，
2: 他就是故意躲着我不见我，
0: 啊，
2: 完之后他爸就是一直想要分手，我现在挺迷茫的。
0: 这位朋友啊，孩子多大了？
2: 我孩子今年5岁。
0: 5岁啊，和您生活在一起是吗？由您来监护是吧？
2: 嗯，
0: 你的孩子多长时间没见到他的生母了？
2: 嗯，大概能有3年了吧。
0: 哦。你又当爹又当妈是吧？
2: 对，
0: 在照顾孩子，很渴望感情世界里有一个伴儿，也很渴望将来孩子有一个母爱是吧？
2: 对。
0: 但是这位朋友啊，缘分这种东西有的时候真的不能牵强，他现在心里肯定对你有很多他也无法逾越的障碍是吧？
2: 对，
0: 你得充分去理解。
2: 我感觉他的父亲好像在背后和他母亲，
0: 也不光是除了他父母对你有点偏见之外，
2: 他这个人也有，
0: 他个人也不叫偏见，他也犹豫，在这么他也是过来的女人对吧？
2: 对，
0: 哎，有个故事的，也带着一个8岁的孩子，他知道没有亲情的支持，也包括也没有你家人的支持，他以后的日子会很艰难对吧？且不说他的日子，你也会很艰难，他也会让自己所爱的男人很为难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呢，必须得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我们有感情却不能在一起，我们有缘却无份，这个我们必须去正视，尤其是一个经历过婚史走过来的人对吧？你知道现实的婚姻是什么，光靠激情和爱情是维持不了的对吧？
2: 我现在心里就像有一种病似的，你知道吗？就是忘不掉的。我就是和他分开以后又接触了一个女孩，我感觉各方面都很好，但是我每次一说话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他。
0: 那就说明你现在这种心态不适合谈恋爱，你应该和你现在正在谈恋爱这个女孩趁早分手。
2: 然后呢？
0: 然后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工作和照顾孩子上，投入到责任和良心上，明白吗？
2: 我这个
0: 你先别去谈你的爱情，我知道你很孤独，我也渴望爱情，但是眼巴前你这种心态只会害了这个跟你在刚认识的女孩，也会让那个曾经被你爱过的女人更纠结。爱人不应该让别人痛苦，爱一个人应该我们努力祝福他幸福，否则你这种爱就是自私的占有和控制，你只爱你自个儿，你的悲伤是给自己看的，你的难过，你的钟情，你的什么一片痴心都是满足自己的某种愿望的，真正爱一个人应该让他幸福，如果他和你在一起有那么多矛盾，那么多纠结与无法逾越，你应该现在学会先放下，默默地祝福他，偶尔的关心他，既然双方父母先无法接纳，那咱们应该先放一放，没有亲情的支撑，你们二婚的路很难的对吧？他也知道他的问题在哪儿，你也知道。
2: 我现在就是不想放下的，我就感觉我
0: 你放下的不是他，这位朋友，你现在应该学会先放下你自己。
2: 我
0: 刚才为什么第一句话想告诉你，你还有个5岁的孩子，一个父亲满脑子都是情欲而忘记自己父亲的责任，我不觉得这样的男人会有女人爱，我也不觉得这样的男人会找到真爱，因为没有一个男人，没有一个真正爱别懂得爱别人的女人，一个贤妻良母会喜欢一个没有父爱的男人。这位朋友啊，我理解你的感情，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希望你把更多的精力从这个情感当中抽出来， 放在孩子身上，还放在你的工作上。一个真正有
2: 不用去想。
0: 对了，抛开这一切，你不觉得你越想你越纠结吗？你越想你的情绪越低落，对吧？
2: 对。
0: 那你说这样下去的话，你把谁害了？孩子吗？老师说开家长会了，我爸爸不行，身体不舒服，我爸这两天情绪低落。领导说这是给谁干点活的，不行，他你不别找他了，这两天是失恋了，整天沉浸在痛苦里喝闷酒。两个老人孩子发烧，两个人忙不过来，给你打电话说我没时间，我和朋友喝呢，我闹心，我痛苦，我失恋了。这不是自私的男人吗？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啊，爱情只是我们每个男人一生当中的一种情感体验，它不是你的全部，你的全部应该是事业、责任、良心、孝心，这是男人的根本。一个男人有这些根本，早晚有一天爱情会出现，也早晚有一天一个贤妻良母会爱上你。没有这些根本，这个男人就是行尸走肉，对吧？这是男人的根本啊！一个男人不能像老娘们一样整天沉溺于儿女情长，干事业、担责任、照顾父母，有情有义，这样才会有女人爱你，对吧，这位爷们儿？
2: 对。
0: 抬起头来做人，别低着头整天琢磨谁什么时候能把爱情找回来，整天哭天抹泪的像个男人吧。你那五岁的孩子看着你，对吧？你已经对不起那孩子了。首先现在先对得起良心，我相信一个肯用良心树人、励志并努力去打拼、努力去奋斗、有孝心、有良知的男人，一定会有爱情出现，一定会有爱情陪伴，也一定会有幸福来到你家。但一个整天沉溺于儿女情长，为了失恋整天耿耿于怀、沉迷于情绪的混乱当中，这种男人一辈子也甭想找到幸福，因为这样的男人不会有女人跟，因为这样男人没根儿，懂了吗？
2: 懂了。
0: 不要被自己的这种负面情绪和情感支配了你的生活，你还有那么多值得你去追求的。我还是那句话，爱情只不过是每个男人一生当中一种情感体验，它不是你的全部，更不是你的未来，更不应该当成你的理想。一个男人必须有志向、有事业、有责任心，这才是男人。没这些东西，这个男人就是个壳。你说呢？
2: 我感觉亏欠这个孩子挺多的。
0: 那就把你的亏欠一点点补吧，用你对孩子的爱去补，而不是要借助别的女人，明白吗？这位朋友啊，女人欣赏坚强的男人，女人欣赏男人有泪不轻弹的男人。好好照顾你的孩子好吗？照顾你家的老人，做个有情有义的汉子。一点情感的失意就把自己打得像跟落汤鸡似的，跟落水狗似的，让人瞧不起。你重情义，你留恋过去的那段情感，我理解。但我不理解的是，一个五岁孩子的父亲，经历过婚变的男人，到现在还像个孩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对吧？
2: 明白。
0: 更多的话不想多说了，把眼泪收起来。还是那句话，男儿有泪不轻弹啊，爷们儿，把腰板挺直了好不好？
2: 好，
0: 祝福你，我们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从听你节目。
1: 哎您说。
2: 就是自己感情有点问题吧。
1: 嗯。
2: 有点事儿有点想不通，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嗯，唠唠吧。
2: 是这样，就是我爱人吧，他去年就是出轨了，我知道了。后期呢，就是这事儿呢，我俩也谈的挺好，就是寻思看着孩子，还有这个我们自己经营一个生意也就算了，就是考虑到更多吧，就是大家就寻思把过一阵也就过去了。
1: 嗯。
2: 但是我凭感觉吧，我从来没看过他电话，我发现他有可能他跟那个人还有联系。
1: 嗯，
2: 因为我也不是说我内心不够强大呀，还是，但是我凭感觉肯定是联系。我曾经问过他，他也说过，说我俩没有啥，就是偶尔的，如果能沟通沟通感情，我说这事儿我不管，但是我这块我过不去。
1: 这位朋友啊，
2: 嗯，
1: 感觉这个东西吧，没有任何现实的依据，有的时候往往是我们心里一些心理暗示作怪，是吧？
2: 嗯，
1: 我们愿意去用戴着有色眼镜，当我们戴上有色眼镜的时候。本来它是白色，你怎么看它都像红色；本来它是红色，你怎么看都像绿色，是吧？
2: 嗯，
1: 这就是这样。我们已经戴上这个眼镜了，我们到处捕风捉影，实际上我们无法战胜是内心的阴影，对吧？这是一方面啊。当然，这位朋友，你说了，我有一种意识，我是不是我觉得我内心不够强大，是吧？所以我想直言不讳地问你，当初他出轨的性质，他是怎么出轨的？
2: 他们是就同学，就多年不见的同学，后来联系上了，完了之后就是，肯定是该发生的也就都发生了。
1: 哦，咱直言不讳说，他们俩因为经常保持联系，最后
2: 而且是天天打电话，
1: 天天打电话。
2: 我发现那时候已经有一年的时间。
1: 您的妻子跟您承认，他和他的同学发生了性关系。
2: 嗯。
1: 你们的孩子多大了？
2: 我的孩子12岁。
1: 哦，那这位朋友，您平时您的妻子无所事事？
2: 因为我家经营生意嘛，他就是也没有什么事儿，平时就是
1: 那主要看着生意啊。
2: 人本身这人心不坏，就是我、
1: 啊、
2: 因为我也在外面跑生意，就是见的人很多了，就是他啥样人我知道。
1: 你经常在外面跑生意？
2: 对，我觉得我自己有毛病，肯定是。
1: 一年当中你有多长时间陪妻子在家里？
2: 咱
1: 就缩到一个月吧。
2: 我跟我媳妇儿没唱过卡拉 OK， 没去过电影院，
1: 也没旅游过。
2: 没旅游过，因为就是忙着这个小生意，就特别忙，就从早到晚总是这样。但是感情吧，我没发现有啥异议。
1: 这位朋友啊，你是那等你发现有异议的时候，已经有结果了。
2: 是，对，
1: 是吧？
2: 就现在。
1: 你的意思说，你们夫妻俩这些年一直在为生存奔波着，没有精力去经营感情。
2: 嗯，没有这个时间，
1: 实在没时间，脑子里想的是怎么赚钱，提高生活质量，养家糊口，是吧？
2: 嗯，对，当时就是那点条件也不好嘛，就为了这个生意赚钱嘛。
1: 所以说，往往就有情感出轨，或者是这个家庭有个情感情变的家庭，基本都有这种生活状况。有另一方长时间得不到情感的温暖，只是得到了很多经济的温暖，是吧？
2: 嗯，
1: 他是人呐、啊，对吧？那作为人情感的温暖您忽略了，我不能说您没有情感，是您根本没有精力，是吧？我忽略了，哎，这还用我呵护，还用回来我问候他，还用我带他看电影，我带他出去二人世界，都扯啥呀？都17、18年了，对吧？
2: 嗯，对，有时候我就这种感觉，就
1: 对呀、
2: 啊。
1: 那这位朋友，这个时候但凡有点风吹草动，有点诱惑，人首先我告诉你就是情感的动物，明白吗？然后是物质的。这个顺序您别搞混，他你整天给他赚钱，他不会老爱你了，不会的，明白吗？
2: 是，
1: 他爱的是钱，明白吗？
2: 现在已经验证了您说的，就是对的。
1: 不是我说的，这是人性的普遍真理，这是人性，明白吗？这位朋友，那你想一个女人嫁给你10多年，长时间情感上事业当中没有任何温存，没有温和，她是女人呐、啊，女人似水嘛，对吧？
2: 但大哥老师有，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纠结啥呢？他对我吧，对孩子就是甚至比以前更好了，但是我这心吧，有的时候吧，就是，假如他不在家的时候，或者我到家我发现他没搁家，我就觉得我说我这心里边就有点不舒服，我说他有可能是不是又出去干别的？
1: 所以说，这位朋友，你需要战胜的是自己，这位朋友啊，
2: 嗯，
1: 如果你战胜不了自己，你把这个阴影不断放大，包括你现在在不断的杜撰故事，我为什么说是杜撰故事？因为你跟我说我凭的不是现实的。 证据，我凭的是幻想的那种感觉。
2: 他肯定有联系，这是肯定有联系，但我从来不去。
1: 那如果说肯定有联系的话，说明你做的还是不够。通过上次这个事儿，你还是没有自省，你还回到你原来生活轨迹当中，做钱的奴隶，钱的工具，整天奔波劳碌。你认为赚钱养家糊口，给孩子给老婆钱，那就是爱，对吧？
2: 嗯，我
1: 想告诉你，责任和爱是两码事儿，对吧？这位朋友，我们结婚了，我们男人出去赚钱养家糊口，这是责任，这个不是爱情。分清楚，有很多男人误会了。哎，大哥，我这不是爱吗？我爱我妻子，我爱我老婆。我看的比别人穿的这个那个不漂亮，没有穿金戴银，我得让她过好日子。难道这不是爱吗？这不是爱。任何一个女人情感深处不需要这个，那是一种生存的保障，那是男人丈夫的责任，爱是另一码事儿。老婆，咱俩今天晚上出去溜达溜达，想你了。十多年前我们俩在一起，怎么认识的？咱们俩明天出去旅游啊，把孩子放到老人那儿，咱俩一起登山涉水，乐山乐水，然后在一起互相关心。哎呀，我给你擦擦汗，我扶你一把，我抱着你一起看日出看日落，那个是爱，对吧？有吗？
2: 是。
1: 我换到你的位置，我比你可能还更痛苦，因为我们都是人。有血有肉的人，肉体凡胎，我们不是神仙，我们被戴绿帽子，当然难受了，对吧？
2: 是啊。
1: 但是这位朋友，难受之余，当我们经历了这种震撼和打击，悲伤过去，我们静坐下来反思自己，为什么跟了我17年的女人，孩子12岁了，平时对孩子和我那么好的一个女人，会情感出轨呢？对吧？
2: 是啊。嗯，
1: 你没有亲眼所见，如果你要亲眼所见，捉奸在床，我立马劝你俩离婚，因为那种影像印在你的脑海当中是很难挥掉的，明白吗？那是过不去的，那只能分手，否则的话两个人互相

0: 样折磨，最后两个人最后折磨的情绪都很低落，最后都精神崩溃了，对吧？
1: 嗯，
0: 没有必要互相伤害。但是这位朋友，您现在得知的信息是他在情感上有过那么一段开小差的行为，是吧？
1: 嗯，
0: 因为为啥呀？因为像刚才你说了，我长时间做生意奔波在外，是吧？你也刚才感慨了，我俩一起唱个歌什么旅游看电影没那事儿。那这位朋友啊，那他岂不是嫁给了一块石头和木头吗？对吧？那当然，他哪热乎，他肯定往哪儿想啊。这时候有一个男人告诉他，哎呀，多少年没见老同学，记得当年呢、啊。哎呦，一想起来心里怦然心动啊，那种爱情的这个在这个澎湃，是吧？那种激情的澎湃，让他这个时候就愿意每天跟他唠嗑。这位朋友，反过来，如果换到你身上，你也会这样的，对吧？那么这件事给我的反思是什么？男人关注事业、打拼没错，但是我们总是有时间的。我们总是有一些方式可以表达我们的爱情。回来了，我给老婆买束玫瑰花。我记得那我在外面再忙再累，我今天是我俩结婚纪念日，我给他打个电话，搁电话里我给他打情骂气儿，逗他两句开心，是吧？
1: 嗯。
0: 你做过吗？
1: 没有。
0: 就是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倒觉得我对不起媳妇儿。她跟我十多年了，她感受不到一个女人真实的存在，她感受到自己就是一个看生意的一个保姆，一个照顾孩子的保姆。打扫卫生的钟点工，那您觉得不悲催吗，这位朋友？是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你倒更对不起他，您说呢？你去这么想问题好吗？你去平衡你的心态。你既然已经在一年前选择了原谅，男人一个唾沫一个钉，一言九鼎，选择原谅就要努力去接纳，而不是努力的制造阴影，而不是整天坐在那里说大哥我啥也不干，我明天还照按部就班做生意，只要他老实而自律，好好照顾我和孩子就得了。他不是赎罪者，他没犯罪，明白吗？
1: 我明白了，大哥老师。
0: 所以说我觉得爷们儿啊，放下那些过去的成见和阴影，战胜自己的阴影最好的方式不是问大哥说有没有什么方法我去信任他，不是用行动去关爱他。过两天结婚纪念日到没有啊？生日有没有？有吧？
1: 有。
0: 利用这些好的节点给妻子和你之间一个二人的世界，给他买一件你十多年你从来没给他买过的礼物。
1: 没买过东西，我觉得有愧于他，也确实是。
0: 那你想，这个朋友
1: 一样东西没买过。
0: 如果说这个女人仅仅是
1: 钱，肯定不差啊，就差钱
0: 是
1: 上百万。
0: 钱都不差，我知道。他跟你在一起有保障，他放不下的也是这份保障。你现在还能留住他的心，就是因为你在经济上一直还没有亏欠过他，否则他早撩了，对吧？所以说现在怎么办？他既然对我和孩子还有感情，她也正在努力做一个好女人，那么咱们应该做一个催化剂，也努力做个好男人，更加影响她，对吧？
1: 嗯，
0: 这样你俩的感情会因为这次波折而根深蒂固，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能够介入到你们生活当中来。孩子才12岁，好不好？
1: 好。
0: 这位朋友，我希望你做个爷们儿度过这一关，一旦走过来，你要懂得了真正去用浪漫的男人的情怀去关爱你的妻子，你的婚姻会天长地久的，好吗？
1: 好，
0: 我们唠到这里啊。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0: 你好。喂，
21: 哎，
20: 你好，这位朋友，我是大可，您说。
21: 哎，好嘞，我就是想问一下子，就是那个，就是我家的那个，我家那个媳妇吧，和我那个和我妈妈，她都这样婆媳关系嘛，都处不好，就这点。
20: 多少年？
21: 我就想请你啊，就这两年才那啥，才发生了这样事儿。
20: 啊，你们住在一起？
21: 啊，对对对，没有住在一起，我一直在那啥么的，我一直在那个外边上班的。啊，
20: 那您的意思，您的妻子和您和还有您的妈妈是分开两个房子住的？
21: 啊，他俩在，没有，他俩在一块住
20: 的。不还是在一块吗？哎，你看你这话说。
21: 啊，对对对对对，哎，他俩在一块住呢。
20: 那首先第一想到的应该把他俩分开呀。哎，
21: 分开，关键分开，我没地方分呢，我这边上班没有那条件啊。
20: 这位朋友啊，婆媳之间的矛盾，
21: 哎，
20: 有的时候不是说男人会，您会做双面胶就能做好的。
21: 对对对，
20: 有的时候因为您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
21: 对对对，
20: 他们娘俩去处是吧，一旦产生了磨合，有的时候很难把他们调和好。最好的调和方式就是俩字儿，距离。有些婆媳拉开距离之后处得跟亲母女似的，但一旦聚在一起就坏了，隔代如隔山呐，啊，是吧？我们知道那
21: 是关键，我家孩子小，就这点儿，关键那啥的。
20: 就是因为咱们家孩子小，不能让孩子整天看着这两个女人整天干仗，就因为我们家孩子小， 千万不要看着自己的奶奶和自己的妈妈整天
21: 干仗，但是倒是干不上仗，他们就是爱钻牛角尖。我发现就是现在有点都是爱要面子的人，我妈也这么多年了也是那样式的。
20: 那谁不爱面子啊？这位朋友，我也爱面子，
21: 是是是，
20: 你也爱面子，那你说的都不是个事儿啊。
21: 那我也不能说我妈，这是自己的妈的。
20: 如果他俩现在还能保持克制，没有过分，比如说出口成脏，是吧？或者出手打人，还没到这个地步呢，啊？那这个朋友你就不要过分紧张。那如果你要说他俩现在还彼此保持着克制和尊重，那么你能做的就是双面胶。这时候双面胶好使。如果开始你就跟我说他俩已经干得乌烟瘴气了，互相语言攻击，甚至动手，立刻分开。
21: 哦，
20: 啊，这是不可能在一起处了。
21: 是是，
20: 啊，但如果你说了双方仅仅是背后较真儿，啊，背后较劲儿，当面还过得去，
21: 嗯，
20: 那么
21: 对，
20: 你就得要做双面胶了，没办法呀，
21: 啊，
20: 那你挨着，
21: 啊，
20: 你受这个累吧。那么我告诉你，
21: 对对对，
20: 最好的方式是拉开距离。你说没办法，没有条件拉开距离，那你就要多牺牲。
21: 是是，
20: 怎么牺牲？
21: 我一直就听着老师的节目，
20: 两面谈
21: 啊
20: 啊，没事，代表妈妈给媳妇买个礼物，代表媳妇给妈妈给买个礼物，互相在对方面前说对方的好，经常往家跑。
21: 啊，
20: 发生矛盾纠葛，站在中间，谁不偏袒另一方，揍我吧，打我吧，骂我吧，对吧？哎，就只有这个办法，没别招了。你拉开距离，你说不行，不现实，对吧？那你就要做这个决策，你要遭点罪。你别跟我说大哥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呀？有好方法，就是你遭罪。
21: 啊，对，我遭罪没事。
20: 必须的，这就是好方法。男人必须站在中间，要受夹板戏。
21: 啊，
20: 而且你必须得挺住。
21: 就这两年，他这俩又是一段话，有时一冲动完了就说两话，一直转牛角尖转不放。他说一句，他说一句，一直挺不来。
20: 那对呀，
21: 我
20: 没办法呀，
21: 当面我也没办法，我也受不了。
20: 那办法，你大部分时间也不在家，是吧？
21: 那我赶快出来得了，我也不管这事了，愿意咋地咋地。
20: 那您就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了，是吧？我也不受夹板气，我也不做双面胶，你俩就干吧，就是干的最后两个女人都受伤害了。你开心了？
21: 要是不行的话，那都不行了。那
20: 不行的话，那个离婚，那个断绝母子关系。
21: 嗯，要不然没有母子关系，
20: 这位朋友啊，
21: 这么多年，
20: 那不体现你的无能吗？
21: 是是是，要不我真
20: 那不体现了你是在外面是个草包熊蛋窝囊废吗？
21: 对，我现在
20: 说这话多没有男人的刚啊，像个东北爷们说的话吗？
21: 啊，不像，真不像了，现在。
20: 一个给了你爱情，给了你孩子，另一个给了你生命，你让他俩互相掐去？
21: 没有，
20: 你良心长哪儿了？
21: 没有让他俩掐。
20: 所以说怎么办？遇到问题了，回去面对。他俩吵架了，把工作放下，回去跟妈妈说：“哎呀，其实你儿媳妇可关心你了。你看这礼物他给你买的。”说：“哎呀妈，我媳妇儿，我妈爱你，你知道吗？别看她嘴硬，但是我妈前天还让委托我给你过生日买个礼物。”
21: 对对对，我的应该
20: 是这样的。你必须得付出，懂吗？
21: 对，
20: 我刚才说，如果你希望你们家庭和谐，两个女人和谐相处，你必须得自己懂得付出的。
21: 哎，就只能这样式了，那必须了，必须。
20: 不是，
21: 我要是
20: 不要这么
21: 我今天
20: 这么无奈的说，只能这样。
21: 那
20: 是我们必须这样，因为
21: 这
20: 两个女人都是我最爱的女人。
21: 对，要不然
20: 你说，因为我让他们两个人都不幸福，我的良心过不去。
21: 对，
20: 刚才我说了一个给了你生命，一个给了你爱情，对
21: 我
20: 都是恩重如山呐。
21: 对
20: 吧？
21: 对，
20: 那你说我一个男人在外面什么整天在外面拼搏呀？我在外面不回家呀？创业呀？赚钱？不就为了这两个女人吗？既然现在没条件把他俩拉开，没条件有自己的住房，那就做好你的双面胶决策。您遭点罪，但是值不值呢？我觉得特别值。啊，
21: 那应该值，
20: 因为这两个女人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21: 最爱好的，
20: 我们唠到这里啊。
21: 啊，那好的。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是我吗？
1: 你好，是您。
2: 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问一下，那个我有一个朋友
1: 啊，
2: 他现在他媳妇要跟他离婚。
1: 啊，你有一个男朋友，他媳妇现在要和他离婚了啊？
2: 对对对，他完了，他老丈人就要指责他。
1: 叫什么？
2: 他老丈人
1: 啊，老丈人怎么了？
2: 就要自杀。
1: 哦，听清了，您哪儿人呢？不是东北人是吧？
2: 江苏
1: 。江苏啊。
2: 完了，不离婚的话
1: 啊，
2: 他媳妇就要自杀。
1: 啊，不离婚，他媳妇要自杀。
2: 啊。
1: 如果要是，那不管离还不离，我看你那朋友也要自杀了，是吧？是吧？
2: 对，
1: 因为他怎么决定，他都得害一个人，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啊啊。然后呢？
2: 我就了解这些。
1: 啊，您了解这些啊？您刚才用了一个词儿叫自杀，是吧？
2: 对。
1: 还好不是他杀，对吧？啊，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首先呢，您告诉您的所谓男朋友，你不要有什么负罪感，因为你没杀人，是不是啊？
2: 啊。
1: 现在我觉得跟他在一起最痛苦的不是他岳父，是这个女人。这个女人都喊出了，如果你不跟我离，我就死去。
2: 对。
1: 说明你的朋友。作为男人来说，东北话就是极其卡了了，是吧？他已经让这个女人绝望了。现在这个女人觉得，只要你给我一纸文书，你把我休了，就是对我最大的幸福，是吧？我就解脱了。
2: 现在这个男的是可好了，天天就是跟我们一起在工地干活。
1: 啊，这男的可好了。
2: 对，
1: 老好了。然后他妻子就是个恶人，他妻子喜欢跟恶棍在一起，嫁给个好人是他的痛苦，所以他妻子觉得不行啊，我不能跟这么好的人在一起，你赶快把我给休了吧，我去给找恶棍去，是吧？
2: 就完了，
1: 在你眼中你哥们儿是老好了，
2: 完了，
1: 你现在跟我探讨是在他妻子眼中，明白吗？他可能是一个好朋友，是个好爷们儿，但他不是个好丈夫。
2: 完了回到家还得给媳妇端洗脚水，每天晚上。
1: 你不管端什么洗脚水，这位朋友啊，我刚才说了，你就这么说了，人家媳妇说了，你不跟我离婚我就死去，明白吗？你看到的只是一面，你不是他们家人，对吧，这位朋友？是不是？人家夫妻俩关起门来事你知道多少啊？所以说吧，你的哥们儿是你的好哥们儿，咱永远伸大拇指，这个好男人。但是，再好的男人，如果一个女人跟他在一起痛苦。这个男人也打折扣了，就是说明，或者咱换句话说，这个女人不适合这个男人，是不是啊？人家都说了，你不给我，你要不跟我离，我就死去，是不是啊？
2: 嗯。
1: 那就说明这个女人跟他在一起怎么样啊，这位朋友？
2: 嗯，
1: 很痛苦，对吧？你看都痛苦到这个份上了，你要不跟我离，我就得自杀去。那你想一想，他现在就说，换句话说，他这个女人和你的朋友在一起，生不如死。
2: 那现在最好处理方法咋整？
1: 这位朋友啊。人家妻子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您说呢？尊重妻子的意愿，明白吗？岳父那面去安慰去，找岳父唠唠，说岳父啊，喝两盅。
2: 完了，岳父
1: 要跟岳父好好推心置腹聊聊，说岳父啊，说真心话，做女婿的没对不起您闺女，也没对不起您，但是呢，岳父你要理解您闺女，她跟我在一起不幸福，爱情不能勉强的，爱情和好人是两码事儿。你听懂了吗，这位朋友？
2: 啊，
1: 不因为你好我就爱上你，我那是错误的，听不懂了吗？坏人也有妻子，明白吗？爱情和人的人品好坏是两码事儿，你别论这个，说你哥们是好人，他就应该爱他，错。那你我刚才说，您的妻子就是这个女人就是不爱这个好人，听懂了吗？那么咱们作为好人要好到底，不能让一个女人跟你在一起痛苦，那就不是好人了，对吧？那你的朋友不成恶人了吗？而且很恶很恶的人，对吧？
2: 对对对。
1: 啊，你行为上对人再好，人家不爱你，你非得勉强让人跟你在一起，那不就等于说软禁吗？强迫一个不爱你的女人跟你在一起，那叫好人吗？那你何苦折磨人呢？那这位朋友，那你就告诉你的哥们儿，成全你的妻子，是吧？你别让人跟你在一起痛苦，没准啊，你这次成全之后，人家过一段时间静下来了，还觉得你好，可能还有复合的希望，对吧？如果你现在非要去伤害人家，那我觉得既对不起所谓好人的称号，你这样的话老岳父就想通了，是不是？
2: 行，
1: 好不好？
2: 好，
1: 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
1: 你好。
2: 哎，大可老师，是我。
1: 哎，你好，是您。
2: 我有个这情况，我家庭是外地的，在长春做生意也有个八九年了吧。
1: 嗯，
2: 今天早晨给我媳妇儿就发生了口角，对吧？吵架呢，还总三天一小吵，两天一大吵，总吵架，就是因为做生意的事吧，或者是一点小事吧，就总吵架。现在不知道咋办了。
1: 嗯，
2: 哎，经常吵架，就是经常性的，就是
1: 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2: 对对，鸡毛蒜皮的小事
1: 啊，没有原则性。

0: 没有问题。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啊！我想问一下，
1: 嗯，
0: 你们的生意是夫妻买卖啊？
1: 对对，夫妻买卖
0: 啊，
1: 就家庭都在这，就是家孩子，我家俩孩子。
0: 谁是老板？谁管财务啊？
1: 都是我管，所有都是我管。
0: 啊，那他跟您吵吵的大多数内容是因为生意上的还是家庭琐事？
1: 家庭琐事吧，你生意上的就是因为你要是大便说以前的话，就是上点。

0: 因为生意的压力，
1: 一方面吧。
0: 啊、
1: 哦，嗯，一方面不也不是完全因为这个。
0: 结婚多少年了？
1: 我们结婚15年了。
0: 哦，那他最近跟你拌嘴，经常抱怨您什么？就是对您的点评，他说过什么？
1: 有可能是我感觉是我说我自己感觉是我有点问题啊，我自己反省，我就感觉是你夫妻那么多年了，我自己感觉是不是我自己有问题呢？我有时候吧，他吧就是那个人比较依赖我，特别的依赖我。他依赖我啥呢？我就打比方说个小事，打比方我们做生意肯定得有个人在店里看店
0: 啊。
1: 他打比方上前面有个2-3米有个洗浴，上前面去洗澡，
0: 嗯，
1: 都必须让我开车去送他去。我说这点小事儿，你说你自己去，我还得开店，要不然的话我就得关上门去送你去
0: 啊。
1: 你说咱不得影响生意吗？
0: 啊，
1: 就这件事
0: 练着你，黏着你。
1: 对对对，必须得让我来送，让我不接他了，不送他了，比较生气，现在
0: 啊，没有安全感了。
1: 嗯，对对对。
0: 那他为什么跟你都15年了，怎么越过越没安全感呢？连个洗澡都得让你送，都得监视你。与其说让你送他去洗澡，不如说监督你那时间干啥呢？
1: 那倒不至于，因为有时候你看他的思想呢，就是他有想法必须得依照他去来办，你要是依照我的想法那不可能。但比方说我今天晚上我想去吃饭、
0: 嗯、
1: 啊，他想去洗澡、
0: 啊、
1: 你必须得依照他跟他去洗澡，
0: 必须得完成他的这个计划、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样、
0: 啊、
1: 我们两个性格呢都比较犟，我要想去干下去我必须干下去
0: 啊。
1: 你
0: 问他也犟
1: 啊，对，他也犟、
0: 啊，
1: 就是两个犟一块了，你那样。哎呀，整的我现在，我说我反思呢。今天中午早晨，就是干了一仗，他去带孩子去卖场去玩去了。这整的我在家反思呢。我说是我的毛病吗？这么多年了，我也整不明白了。现在也是。
0: 这位朋友，谁都没有毛病。
1: 嗯
0: 啊，夫妻呀、啊，床头吵架床尾和嘛，是吧？
1: 对对，那是。
0: 啊，有句话说得好，天上下雨地上流，夫妻吵架咱不记仇，拌嘴是难免的。啊，哪有这个勺子不碰锅沿的时候，在一个锅里吃饭是吧，这么多年了，15年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朋友啊，不要说是反思自己错哪儿，而是反思自己需要什么。我需要一个平静和谐的家庭关系，那么我就要用颗包容的心去原谅女人的任性，女人的刁蛮是吧，女人有偶尔耍小脾气。因为什么呢？如果我们不用包容，我们就想跟他对立，那么实际上反作用到自己身上，你的烦恼更多。啊，他现在带孩子去玩去了，而你在自己愁眉苦脸的，是吧？
1: 对对。
0: 哎，心情也不好。你说生意呢？你说这老多事儿还压着你。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这个作为男人呐、啊，在家庭和生意角色必须分开。如果你想把生意做好，那你回到家里，你就是丈夫。一丈之内为夫，什么事儿咱们都包容和迁就他，不去跟他对峙。为什么不对峙？我不想发那脾气，我有这劲儿，我节省的精力，我养养精神，是吧？为啥？明天我还要做生意，我还要谈判，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朋友就看你，你不可能说我回到我在事业上啊，我需要什么？我需要财富滚滚而来，在家庭当中我需要一个服服帖帖的妻子，很难呐。如果说真心话，他没这个性，你还不稀罕他呢？是不是？
1: 那
0: 就是因为他有点个性。
1: 可能是我以前他有啥事我能包容，就有点事让我送你啊，干啥我能去、嗯。现在我就感觉，你有点事你不能老让我不就是不体谅他，不包容他了。
0: 嗯、
1: 现在就是感觉啊，你不包容我了，你不体谅我了，你我不让你送完了，你不用去了。你像以前谈恋爱的时候让你送我，你肯定送我。现在就是不那啥了。我比较重视孩子，现在这孩子的事吧。
0: 谁都
1: 重视，
0: 但是我想告诉你，很多人都说我们重视孩子。我们重视事业，但是你忽略了你的孩子和事业的基石就是夫妻感情。
1: 对对对，
0: 你没有夫妻感情，你重视孩子，孩子在夹在你们中间会幸福吗？那个叫重视吗？那叫不重视。反而你们觉得表面上尽到父亲的责任了，我每天辛苦赚钱起早贪黑打拼为他交学费啊，这就是我对孩子的爱，然后你跟他妈越来越疏远。
1: 不是不是，这一块我感觉对孩子不好，因为今天干仗，孩子在跟上了，孩子都整哭了，我整了，我也不想讨，我不想吱声，他就是那女人就把他叨叨叨叨叨叨叨，那话老多了，这我
0: 说话跟机关枪似的。
1: 对对对，我不想守着，我说你闭嘴吧，咱那谁都不吱声，我出去也行，或者我不想跟你吵架，因为守着孩子一生，你我俩一吵架，孩子就不在那哭哇哇哭。
0: 朋友，当夫妻感情和关系出现浮躁、赌气。甚至对峙的时候，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除了夫妻之间失去信任感啊，这个是原则性问题了，彼此一直猜忌对方外面有人，彼此一直这个抱怨对方对自己不够恩爱啊，

0: 这恩爱多多方面，精神上的、生理上的，是吧？都包括在内了，包括我们常说的夫妻性生活，都可能包括在内，会导致夫妻关系变得浮躁，是吧？这些质量的下降，那些生活方式没有那些调剂。另一点很重要，就是夫妻两个人之间没有情趣，也就是再直白点话，就没有浪漫的情怀，两个人很少有二人世界。说在那里谈谈心啊，牵着老婆的手啊，
1: 对吧？
0: 咱逛逛公园啊。你看啊，你结婚十年二十年的夫妻，有些为什么一直很和谐？哎，他们还手牵手，懂了吗？哎，在孩子一堆了，两个人跟初恋情人似的。为啥？这种新鲜感，这种彼此的尊重和这种浪漫的调剂是必须的，否则时间长了就变成两个男人和女人整天为了生活琐事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每天活在生活琐事当中，对吧？活在抱怨当中，那时间久了，两个人脾气会变得越来越极端，沾火就着，对吧？那为什么有些人就一旦碰到纠葛矛盾的时候会学会谦让？是因为这夫妻俩平时啊有很多生活浪漫的调剂、情趣的调剂、浪漫的调剂。啊，我们平时看看电影啊，嘛过节了或者过生日送一束花，一起牵个手散散步，平时谈谈心，情趣的调剂，一起出去打打球、旅旅游，是吧？这种
1: 很
0: 哎，对呀、
1: 啊，
0: 就没有这种二人世界的沟通了。你俩问题就在于方式方法，
1: 谢谢，
0: 别再跟妻子讲理，去跟他讲讲情，好不好？
1: 好的，老师，谢谢。
0: 你记住啊，是男人都能做到，你也一样。像你这样一个一心为事业打拼的男人，骨子里责任心这么重的男人，实际上你也忘掉你的潜意识和你的性格深处，你也是一个懂得浪漫、懂得情怀的男人，只是你忘了，好吗？
1: 对，
0: 大可希望你把你的情怀拿出来，用你的情去感化你的爱人，好不好？
1: 好，
0: 哎，唠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市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今天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源自1994年联合国大会决议设立，荒漠化与干旱会侵蚀土地，压缩生存空间，威胁全球生态与群众生活。设立这个纪念日是呼吁世界各地共同重视土地退化问题，携手开展植被保护、水土治理等行动，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愿我们都树立生态保护意识，珍惜脚下每一寸土地，共同守护宜居家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

0: 老金过日子呢？
1: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传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随着几声枪响，吉林巴尔虎门监狱西面的土崖上，三名土匪应声倒下，但仍然有两个人站在那儿。他们只是被枪声本能地震颤了一下，他俩不由自主地侧过头，奇怪地互望对方，仿佛在问我们怎么没有死。一个监刑的法官说，
1: 好样的，够条汉子。
0: 说罢摆摆手，命令士兵们
1: 把他们俩带回去吧。
0: 原来这是军法处有意安排的陪决，要挫挫这两个年轻人的锐气。这未死的陪决人之一，正是中共吉林省第一个党支部长春支部书记韩守本。

0: 韩守本是吉林省扶余县人，1902年生。高小毕业后，在农村当了2年小学教员，后考入被誉为爱国运动大本营的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原址位于今天的长春市树勋小学。平日里不苟言笑，思想深沉，学习勤奋，手不释卷，爱好文学。因眼睛高度近视，同学给他起绰号韩瞎子。奉系军阀黑暗统治下的旧东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韩守本在进步教师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中得到锻炼和考验，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长春入党第一人。1926年春，成为长春二师通讯站负责人，9月担任中共长春支部第一书记，10月改任中共长春特支书记。这是吉林省第一个直属党中央的组织，是当时东北地下党组织中最有力量的支部。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国民党依靠共产党的力量，1927年2月20号建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因国民党员拒绝交出象征领导权的印章，时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的韩守本和青年部长赵尚志在日本人开的晋江刻字局重新刻了一枚。岂知这是一家日本特务机关开办的刻字局，日本老板表面笑脸相迎，却在暗中密报长春当局。反动政府立即派出警察，张开黑房，四处搜捕赤化党韩守本、赵尚志等人。1927年3月2号下午，韩守本和赵尚志被捕。由于案情重大，二人被押送省城吉林巴尔虎门外第一监狱。敌人动用皮鞭、棍棒，施以做老虎凳，甚至往指甲肉里插竹签，往身上伤口撒盐、缠纱布，过几天再用力地撕扯下粘在肉上的纱布，俗称披麻戴孝等等酷刑。他们深信，信仰不是挂在嘴上的华丽辞藻，不是写在纸上漂亮的文章，只能藏在心里，用来升华灵魂。在如磐信仰的驱使下，一个普通生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们用坚强和忠贞给予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还击。1927年4月初的一个下午，哐当一声，牢门被推开，狱长领着一群法警拥进了监狱。他们在长长的阴暗走廊里穿过，荷枪的士兵控制了每一扇铁门。此时整个监狱都变得异常安静，只是间或传来一两下铁器的碰撞声。这样肃杀的场面是死囚犯又要奔赴黄泉的前兆。一位老看守打开死囚牢门，从里面提出三个土匪，其中一个高喊：
1: 兄弟们，爷们们，来世再见吧。韩守本、赵尚志出来给你们道喜了。
0: 一个老看守冲着韩守本和赵尚志的监号门喊着，在这里关押时间稍长的人都知道，名为道喜，实为赶赴刑场执行枪决。各房的囚犯们惊呆了，死神竟然会如此突如其来地降临到这两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头上。可他们没有惊慌，毫无惧色，因为从入党那天起，他们就知道革命说不定哪一天就会遭到敌人的杀害。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二人互相对望一眼，眼神中传递着只有他们俩才能读懂的勉励和期待。他们被捆绑着押出西门，从西门往右走一个不远的土崖子上，敌人让他们二人同土匪一起跪下。赵尚志说：

死不跪，站着死。韩守本说，你们开枪吧，我就站在这儿。枪声响了，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韩守本从刑场陪决回来说的第一句话是，这回我算尝到死是什么滋味了，以后更不怕死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对于他来说，不只是永不叛党的庄严宣誓，更是值得以死相拼的崇高选择。韩守本受刑过重，脖子上的淋巴结溃烂，不时地向外流淌着脓血，伤痛病痛难以忍受，但是他没有呻吟一声。原以为他会不堪一击的法警，反倒心存敬畏。年轻的看守长竟利用手中的职权给韩守本和其他政治犯开优待号，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像一把火，点亮了黑暗的囚牢。经多次上诉，赵尚志、韩守本终因证据不足在东北役职后获释。出狱后的韩守本曾领导中东路的工人运动，1930年后回到长春，以教员和记者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8月再次被捕，逃脱后为共产国际做情报工作。他的父亲、弟弟和爱人在他的影响下都投入到这一工作当中。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武装保家。事情之后没留人。
1: 邵本良是伪满时期南满一带臭名昭著的汉奸之一。1890年，邵本良生于吉林海龙县，从小就落草当了土匪，逐渐成为一个有名的胡子头，后来被东北边防军第13八旅收编。918事变后，日军在东北横行无忌，邵本良觉得跟着日军能捞到更多油水，就主动投降了日军。日军也很乐意收编这支专门祸害老百姓与抗日力量作对的土匪武装，封他为伪军混成第6旅独立团第3营营长，让他专门对付抗日武装。土匪出身的邵本良对南马的

地形特别熟悉。每次日伪军围剿抗联，都是邵本良带路，给抗联造成很大的损失。因为这个本事，日军对他非常欣赏，称邵本良是东北三大厉害之首，一时间邵本良风光无限。1933年11月，杨靖宇率领独立师司令部政治保安连前往柳河的行军途中，在金川汉龙湾遭到邵本良部的袭击。那一仗虽然杨靖宇的部队取得了毙伤敌11人的战果，但付出了3伤4死的代价。在牺牲的四个人里，有杨靖宇的老战友中共满洲伪巡视员金伯阳。为了教训邵本良这只日本侵略者圈养的走狗，给金伯阳等同志报仇，杨靖宇决定攻打三元浦这个邵本良的重要据点。三元浦位于通化、柳河、金川三县交界处的柳河县境内，群山环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邵本良做梦都没有想到，杨靖宇会把打击目标首先选在这里。杨靖宇恰恰利用敌人的这种心理，派出别动队突然佯攻凉水河子。邵本良闻讯后，立即率部队扑向凉水河子，仅留下第九连驻守三元浦。杨靖宇见邵本良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遂于11月24日晚指挥独立师主力向三元浦发起猛攻，一举占领全镇，击毙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及3名汉奸，生擒伪军警官吏20余人。独立师还捣毁了伪铁路工程局、伪警察署，焚烧伪军营数十间以及马斯多间，缴获部分冬装棉衣以及其他的军需物资，解决了部队的给养和群众的食盐问题。这一仗震动了南满，因为三元浦不仅是邵本良的重要兵站，而是梅基线上的重要据点，地势险要，戒备森严。很多人都说打下三元浦比拔虎牙还难，但杨靖宇把他一举打了下来，这下给邵本良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但邵本良也并未因此放弃同杨靖宇的较量，他发誓说，我一定要让杨靖宇知道我的厉害。杨靖宇率部队攻占三元浦后，全体指战员立即展开抗日宣传工作，大家沿街张贴标语布告，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说明人民革命军抗日救国的宗旨，号召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投入抗日救国斗争。三元浦失守，已使邵本良又气又恨，伪第六旅旅长廖碧臣又在电话里把他大骂一顿，使他更加恼羞成怒，想与杨靖宇一决雌雄，但又找不到杨靖宇的行踪。不久，邵本良又侦查到独立师的大致方向，于是心生一计，也想给杨靖宇来个调虎离山。邵本良给廖碧臣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正带队在柳河县东部围堵杨靖宇，然后把信丢在独立师可能经过的路上。杨靖宇一直在监视邵本良的一举一动，信当天就由侦查员送到杨靖宇手上。杨靖宇看过信，立马识破邵本良的诡计，他决定将计就计，也写了一封信给正准备从磐石率部南下的第一团团长袁德胜，说自己近期获得了邵本良的重要情报，即将东进消灭敌人，命令袁德胜前来助战。信写好后，杨靖宇通过当地党组织在伪军中的内线，让其设法把信送到邵本良手中。邵本良得到杨靖宇的信后，心中暗喜，比杨靖宇信中写的约定时间早一天，率全部主力到回头沟埋伏起来，准备伏击独立师。12月23号，杨靖宇得知邵本良的行动后，立即率队夜间急行军3个小时，包围了凉水河子。敌人毫无戒备，连哨岗都在睡大觉。杨靖宇指挥部率先俘虏了哨岗，然后解决了炮台里的敌人。李洪光带领政治保安连悄悄地摸进了伪警察署和伪保安队所住的房子，此时的敌人正在酣睡，枪都挂在墙上，战士们先把枪取下，李洪光突然放枪，屋子被震得嗡

嗡作响，敌人从梦中惊醒，一个个被吓得魂飞魄散，乱作一团。独立师占领凉水河子期间，枪毙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又逮捕了数人，缴获大批军需物资。冒着狂风暴雨，在回头沟埋伏一天一夜，苦等杨靖宇不到的邵本良，突然接到杨靖宇巧取凉水河子的报告，差一点气晕过去。他气急败坏地率兵急奔河水凉子，吵嚷着要与杨靖宇决一死战。但当他们赶到时，独立师早已无影无踪。此时，一种恐惧的阴影笼罩在他的心头。邵本良严令部下分兵把守据点，再也不敢唱空城计了。然而不久后，一个关于杨靖宇军事行动的情报再次使邵本良坐卧不安。据悉，杨靖宇正率独立师抄近路南下，目标是攻打柳河东南的炸木台子。连续两次中计的邵本良对有关杨靖宇的情报不敢再信，但他的上司廖碧晨不许他掉以轻心，命令其火速增兵炸木台子，邵本良只好听令。就在此时，杨靖宇会同从海龙赶来的南满第一游击队以及从磐石渡江赶来的南满第二游击队突然东进，直逼八道江。八道江地处临江县境内，是东边道重镇，通化、临江、金川、柳河几县的交通要冲，皆长七华里。日伪沿街建设大小炮台60来座。1934年1月17号深夜，杨靖宇率独立师和当地义勇军分三路，一枪不响地突入镇内。当发现满街都是左臂缠着白布毛巾的抗日军时，敌人十分的恐慌，龟缩在炮台里进行顽抗。杨靖宇知道部队没有重武器，很难消灭炮台里的敌人，在给敌人一定打击，缴获部分军需物资后，天亮时果然下令撤出战斗。从八道江撤出后，杨靖宇率部又与围追堵截的邵本良伪军进行多次战斗，顺利摆脱了敌人尾随。几次交锋连吃败阵后，原本十分狂傲的邵本良向其上司报告，杨靖宇大概有500，加上胡子共约1000来人吧，的确不容易打。他不像胡子一打就跑，他要反攻，硬在山上不退。就现在我们这500来人打不了他们。邵本良的士兵则说，8天打了4仗，我们什么都没得着，还死了50-60个，日本子还有几个，可是却未怎地。自1933年至1936年，杨靖宇和邵本良交手多次，由于邵本良屡次失利，引起了日本主子的怀疑。日本人认为这邵本良每次行动的时间路线都知道，总被杨靖宇打得一败涂地，一定是有人通匪所致。1936年入冬以后，日本人在邵本良驻地八道江附近的江里发现了2箱子弹，日本人于是以此为由对邵部进行清查，又以给其看病为由，将邵本良送进了伪满奉天陆军医院软禁起来。第2年春天，奉天日本宪兵队下山大佐命令日籍医生将邵本良毒死，这就是卖国求荣大汉奸最后落得的可耻结局。

0: 旗帜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酒店。

0: 医生。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7: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庄凤，原名庄凤仙，山东省郊县人。1936年10月参加革命，193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北抗日联军战士，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及苏联远东红军步兵独立第88国际旅排长，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女伞兵，被战友们誉为军中女杰。1919年9月22日，庄凤出生在山东省莱州府胶州县河西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在山东生活难以维持，1924年的夏天，全家逃到黑龙江省宁县庄凤的舅舅家，不久又搬到了绕河县大戴河村。1934年2月，日本的炮声震动了大戴河这座宁静的小山村。1936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四团团长李学福带队在绕河一带抗击日军。李学福除了带领部队同敌人英勇斗争之外，还经常到村里进行抗日宣传。在抗日队伍的感召下，庄凤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后，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冲破一切阻力去参加抗联。1936年农历十月末，17岁的庄凤背着儿子参加了东北抗联，成为七军23团

连的一名女战士。从此，在连队里，人们总能看到一位朝气蓬勃的背着孩子的女战士。可是不久，婆家便托人找到部队，来人对庄凤说：“李家让你回去，不同意你参军。”庄凤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不回去，军我参定了。”来人又说：“实在要参军的话，等孩子戒奶后你再回去。”庄凤坚决地回道：“我不能等，要不你就把孩子带回去。”虽说战争把女人的心也变硬了，可眼看着来人抱走孩子，从此母子分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到心爱的儿子，庄凤心如刀绞，泪流满面。1937年春，上级决定部队离开绕河山区，去平原开辟新的游击区。离开绕河山区后，庄凤就踏上了长满野草、树木稀少的平原。随后部队遇到了不少新的困难，如部队没有山林做掩护，宿营没有树枝搭窝棚，就连做饭烧火用的木柴都难找。由于平原地区战斗激烈，女战士随军活动不便，师部决定把她们留在后方做支前工作，成立洗衣队，为回来休整的部队洗补衣服、背篓、子弹袋等。他们一边照顾伤员，一边为战士们缝缝补补、拆拆洗洗。当时医药紧缺，负伤的战士疼痛难忍，每当看到伤员血淋淋的伤口时，庄凤的心里很酸痛。在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含着眼泪用盐水给战士们洗伤口。艰难的岁月，残酷的战斗生活，锤炼了庄凤的意志。1934年4月，在富锦县水林子营，庄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暗暗下决心，要为人类的解放事业献出青春和力量。1939年冬天，东北抗日联军进入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时期。为了保存实力，抗联第七军按照东北党委的决定，不得不越过黑龙江，撤到苏联北野营。在撤退当晚，庄凤所在的抗联小分队一行九人在过江时被日军发现，密集的子弹向他们射来，最后只剩下庄凤和连长等三人爬过江，撤到了苏联境内。1940年秋季，庄凤等七八人被选调到北野营。北野营有来自抗联各军人员1700多人。不久，北野营的20多名女战士成了妇女排，庄凤任排长。同年11月，又成立了救护排，妇女排的大部分同志被分到救护排，庄凤继续担任排长。在他的带领下，女战士们紧密团结，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1941年7月，上级通知野营全体指挥员去伯利接受1个月的空降训练。庄凤等12名女战士也参加了空降训练。训练中，庄凤克服了严重的恐高，表现非常出色。苏联马约尔教官深有感触地指着女战士们说：“你们这些黑头发、怕鼻子的中国妇女真厉害呀，勇敢地和男人们一样完成了空降训练任务，真是好样的。”就这样，庄凤等20多名抗联女战士荣获了中国第一批女跳伞员的称号。1942年8月，庄凤所在的抗联队伍改编为国际88旅，归远东军司令部指挥，组织上派庄凤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她通过勤学苦练，能娴熟的收发报，还学会了组装收发报机器。1945年8月8号，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此东北光复。同志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整装待发，在全旅大会上，周保中、李兆麟讲了话，并宣布回东北的工作方案，成立50多个工作组，分别进入伪满省会和重要县城。会上还宣布了回东北的任务。为了便于斗争，每个人都起了化名，庄凤叫郭书三。1945年9月8号上午，庄凤等20多人由组长马仲云带领乘一架飞机，庄凤等20多人由组长马仲云带领乘一。

下飞机，当天下午抵达长春机场。9月10号，马仲云又带领庄凤等人离开长春，乘坐火车奔赴沈阳。当时沈阳的苏军卫戍司令员是卡福通少将，马仲云是副司令员，主要管理中国事务部的工作。庄凤等经常向马仲云汇报工作，为了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组长是马仲云，庄凤任党支部书记。庄凤和他的战友们来到沈阳这样一座刚光复的、社会秩序非常乱的大城市，人地两生，任务繁重。他和同志们首先按照东北党委决定，积极寻找党的地下组织和失掉联系的党员，通过寻找进步分子扩大自己的队伍。庄凤还负责妇女工作。1945年11月2日，驻沈阳苏军卫戍司令部少将会见马仲云，国民党的军队已经快到锦州了，你们要在3天之内撤离沈阳。11月5日，马仲云带领大家离开沈阳驻地，随后不到一个小时，钻进我们内部的国民党女特务便带着一伙特务来抓捕，结果捕了个空。离开沈阳后几经辗转，庄凤等人服从组织安排，到佳木斯报道，从此开始了继续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道路。1959年10月1号，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对于庄凤来说是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庄凤与失散23年的儿子重逢了，儿子的一声娘他望眼欲穿，等待了23年，他由衷地感谢党组织对他的关怀，更加勤奋忘我的工作。1964年4月，庄凤从沈阳调到长春工作，任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为长春市的建设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2005年，庄凤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并先后荣获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和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国家奖章。2005年6月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派驻沈阳领事馆副总领事法里亚切夫到长春向庄凤等4位老兵授宣，庄凤回赠朱保中将军和他的抗联战友画册。法里亚切夫非常感动地说，我将画册珍存在俄国博物馆，永久纪念。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曹国安，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二师师长兼政委。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部主任。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他们是有勇有谋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部干部，更是杨靖宇将军的好助手、好战友。曹国安还是宋铁岩的亲舅舅，舅舅外甥紧密配合，成功领导伪军迫击炮连起义，在抗联一军的历史上写下

他们谈心交友，逐渐渗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给士兵讲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故事，还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建立新中国等党的主张，激发他们内心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曹国安还利用有文化的优势，常帮排长填报表、写文书材料，很快就得到排长的信任，兵运工作进展顺利。二月，伪十四团移防到吉林省城今吉林市，迫击炮连随团住在吉林市。为了团结士兵，避免引起怀疑，曹国安利用当时流行的士兵乐意接受的形式结拜盟兄弟。他联络了20多个有爱国思想比较可靠的士兵，在松花江边的小庙里举行了结拜仪式，共同对天发誓，今后要亲如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任何危急时刻绝不出卖朋友。曹国安年龄最大，众兄弟一致尊推他为大哥，曹国安就以大哥的身份给兄弟们讲话。日寇烧杀掠抢，我们不当亡国奴，万救全民族，匹夫有责，我要带兄弟们抗日，我当大哥的绝不会把兄弟们领到邪路上去。兄弟们更信任他，都决心跟他走。曹国安要向党组织汇报情况，便向排长请假回家探亲。请假没成，他就想了个主意，给委连长写了一张请假条。委连长一看假条，词语通达，精笔墨妙，不仅准了假，并让他探亲回来，就当连部当文书。几天后，曹国安探亲回来时，把宋铁岩带来安排在连里。经过曹国安和宋铁岩艰苦细致的工作，士兵们大多数有家仇国恨。不久，几个士兵因为反日言论被开除，打了饭碗。曹国安和宋铁岩就跟士兵们讲，日本人不相信咱们，将来有可能把咱们全缴械。士兵们听后对党伪军更加惶恐不安，更恨日军了。四月下旬，伪十四团被派往磐石烟筒山一带山里围剿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迫击炮连士兵不愿意打自己同胞，士兵们有的放空枪，有的让炮弹不作响。围剿过程当中，队伍临时驻防在山烟筒山，队伍临时驻防在烟筒山镇。迫击炮连单独住在私人开的承德园烧火大院，深得连长信任的曹国安被留在省城照顾连长的家属，他万分焦急，千方百计地让连长老婆去看连长。五月初终于得到机会，送伪连长的老婆到烟筒山迫击炮连驻地。当天晚上，曹宋就分头分析迫击炮连的情况，士兵中绝大多数人厌恶的伪军生活。烟筒山离南满游击队活动的山林较近，便于同游击队会合，迫击炮连驻地离其他的伪军部队较远，行动不受牵制，应利用这些条件。因此他俩分头做进一步的宣传和准备工作，大部分士兵被争取过来，起义的群众基础形成。就在这时，上级党机关遭到破坏，联络员被捕，与烟筒山地下党联系失败，策反烟筒山伪军起义的风声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曹国安、宋铁岩当即决定28号夜里0点发动起义，起义口令是革命，口号是抗日救国，起义地点在烟筒山两山之间。因士兵们对日军的仇恨，就用日本人来缴械了作为起义信号。28号傍晚，他俩再次碰头互通情况，对准表后回到营房。28号这天是端午节，伪连长摆酒席设宴庆祝自己晋升为少校团长。曹国安安排信得过的士兵殷勤地接待宾客，席间有个班长跑过来小声报告连长，曹国安要拉出去。连长信任稳重憨厚的书呆子文书，训斥那个人扫兴。曹国安得知后立即加派几个骨干，以伺候客人为名察言观色，待机行动。宴会从午后3点一直吃喝到晚上8、9点钟，个个喝得醉醺醺的才散。士兵们照常吃的高粱米，连点荤腥也没有。相比之下，士兵们怨声载道，

曹国安和宋铁岩就凑了些钱，买了些肉菜和兄弟们过节。士兵们很感动。酒足饭饱之后，曹国安通知骨干们今晚有行动，这些人就合一躺在炕上装睡，几个骨干还依曹国安的嘱咐假装喝醉，鼾声大作，实际上他们睁大双眼听外面的动静，紧张的气氛好像能听到心跳。换到第五班岗，曹国安和宋铁岩悄悄地溜出房门，在房角处碰头。曹国安低声说，时间到了，马上行动。两个人急速回到房里，大声喊道，不好了，弟兄们快起来，日本人来缴械了。装睡的骨干们噌地跳起来，抓起这枪顶上的子弹冲到屋外，全连100多人慌忙地跑到院子里。曹国安正在集合队伍时，魏连长听声出来，大声说，兄弟们不要慌，哪来的日本人缴械的事，你们不要上当。现在大家听我的命令，各排长班长都到连部开会，其余兄弟回去睡觉。曹国安一看情况紧急，当即立断，低声命令宋铁岩，干掉他。随着枪响，魏连长被打死，欲拔枪顽抗的两个排长被打伤，院内一片慌乱。此时住在烟筒山镇西头的伪机枪连也枪声四起，迫在眉睫。曹国安大声喊，日本人来缴械了，快往南山跑。他边喊边率领士兵们冲出连部大门。另一位起义领导张瑞林带人抬着迫击炮和弹药随后跟进。曹国安、宋铁岩把队伍带到哨子顶子，集合清点了人数，并宣布，我们的起义胜利了，从现在起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要走抗日救国的光明道路。过去我们把枪口对着自己的同胞，以后要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他们把迫击炮连改编为抗日迫击炮大队，大家一致推举曹国安为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下设三个中队。为了防止敌人追击，曹国安率领起义出来的50多人带着一门迫击炮，扛着20多箱炮弹，连夜赶路，到达了石虎沟宿营。这里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同时曹国安派人连夜给南蛮游击队送信。第二天上午，南蛮游击队派联络员前来迎接，中午起义队伍与南蛮游击队会合，午后他们随同游击队向西极行军。第二天到达南蛮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玻璃核桃，受到了热烈欢迎，军民们用猪肉炖粉条热情款待。晚上召开了军民联欢会，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处长马仲云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对起义部队的抗日救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曹国安代表起义的士兵们讲了话。会后演节目、扭秧歌、慰问起义士兵，起义士兵感到无比温暖。六月，起义队伍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12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曹国安任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曹国安、宋铁岩领导为迫击炮连武装起义，是在日军向南满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4次大规模的围剿中进行的。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粉碎了日军的计划围剿，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对南满抗日武装斗争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后不久，伪军第14团又有数人起义，携带武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使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增加。曹国安、宋铁岩创建的迫击炮大队是南满游击队的第一支重型武器部队，它大大的增强了南满游击队的实力，为东北抗联和东北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东北人民摆脱亡国奴的命运，曹国安、宋铁岩亲舅舅和亲外甥从发动起义、掌握武装开始，一直坚持斗争，直到英勇牺牲，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和共产党人家族抗战的壮丽凯歌。

0: 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其游玩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今天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源自1994年联合国大会决议设立，荒漠化与干旱会侵蚀土地，压缩生存空间，威胁全球生态与群众生活。设立这个纪念日是呼吁世界各地共同重视土地退化问题，携手开展植被保护、水土治理等行动，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愿我们都树立生态保护意识，珍惜脚下每一寸土地，共同守护宜居家园。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

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

0: 也要杜绝浪费。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说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我不知道。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

0: 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

0: 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活。

0: 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

0: 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

0: 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

0: 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本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季节里，我们再会。
1: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2: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6: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5: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6: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此时此刻的你是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记得一定要在公屏上来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包括昨天有朋友还问哈，说在哪儿能听到你的直播或者看到你的直播。再次说一下啊，所有的朋友们，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抖音号一直有你，然后找那个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那个短的名字呢，也是啊，会和大家来分享是上新的内容的岗位的信息，所以都可以来进行关注。那其他的时间，比如说我们什么时间啊有这个叫活动了啊，什么时间带大家进去面试等等，或者有招聘会等等，都会提前的发布海报告诉大家。所以呢，一定要点我的头像，点关注，设置好开播提醒就可以了。包括有一些朋友这两天还在说姐啊，我不想让我的这个简历再次石沉大海了，能不能再次给我看一下我的简历啊，重点是什么？没有问题啊，所有的朋友来添加我的联系方式，可以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我的邮箱当中。一定要备注好是做什么的啊，做什么的，让我帮你看简历，还是说让我帮你带头简历？带头简历是什么呢？和所有的朋友来说一下，因为我们之前啊和带我们的朋友们，比如说中粮家家康，比如说瑞尔康光学科技有限公司等等，带大家去到了这些用工单位，了解了这个用工单位是做什么的。所以呢，这些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提到了，你可以帮我代收简历。如果说有朋友说想来我这儿，简历可以投到你那儿，你再帮我带头过来啊，是可以的。那其他的话呢，是需要所有的朋友们自己来进行留言了啊。再次提醒大家伙，有学历有专业的，介绍自己的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需要所有的朋友一条文字打在公

平上。那如果说你找工作是靠自己的技能啊，比如说我有这个登高证呀，是不是我有电工证等等啊，靠我的经验来找工作的话，需要你介绍自己的年纪、性别，想做一点什么啊，想做点什么，包括地域。地域可提醒大家伙，你找工作也是不要被地域所局限到，我就想在卫星路仙台大街找一个会计的岗位，那没有的话其他的地区有不去吗？别的这个区有不去吗？所以不要被城市啊，被这个区域限制住。好的，再来看一下这韩这位朋友，专升本两年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有没有计算机暑期的实习的岗位？我稍后看一下有没有上新的来关注啊，不要离开了。八这位朋友，男生计算机专业毕业五六年了，在长春找工作。好，你的这条信息我收到了。你毕业五六年了，毕业的这一段期间你做什么了？告诉我，这一次想找工作找的是什么啊？然后你是专科生还是本科生，学历告诉我，而且计算机专业哪个方向，桌面呢，这个运维呀还是实施啊还是什么，来告诉我。哦，当兵了，好，明白了。然后是今年毕业吗？然后你的学历是什么，告诉我啊，这些内容补充好。当兵的话也需要你体现在你的简历上，因为这个是你的加分项啊，你的加分项。包括有一些朋友说，哎，我想找一个就是退役的这个军人啊，我是退役军人找岗位，这个是你的加分项。其实找工作还要看你的学历、你的专业啊来进行的。好的，已经留言的朋友呢，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就别滑出去了。官方媒体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一个真人为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的直播间，所有的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伙的，所以留言之后在直播间啊，相留这个留着哈、啊，留着。八这位朋友是专科计算机应用技术，就业方向比较迷茫。那提啊、看一下我公屏上艾特到你了，你专业方向你是擅长什么的啊？也可以找工作。如果迷茫的话，关注一下我的直播间，看一下我后边的背景板啊。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省级官方媒体，不是个人啊，不是个人。我的直播间当中呢，也没有任何的引流、导流这方面的，所以所有的朋友放心的来收看我的直播间，使用我的直播间，包括你找工作迷茫的等等啊，都可以来关注。好的，留言的朋友再次提醒大家伙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因为真人写板来给大家匹配岗位信息。接下来啊，你们进行等待，我要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这部分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呢会有两则医院的岗位信息，如果说您是学医类的啊，医生类的，来听一下听一下。用工单位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啊出在这儿，所以呢所有的朋友，医院发布招聘公告了，其他一二三医院也好，你不用听谁说啊，你不用听谁说这儿招聘了，你就上他的官方网站当中自己来了解，自己来看。来看一下吉大医院现在呢是心脏外科啊，心脏外科因为工作需要你招聘医生，要求啊它的编制，来听我说一下，是医院聘用制，也就是编外合同制，硕士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的学位，临床医学专业，具备三证，哪三证不多说了，自己去看一下了解，因为这两天说的次数太多了啊。年纪呢是未满三十岁，未满三十岁，带着你的所有的详细的内容，比如说简历啊、有效的身份证啊、高中及以上全部学历的毕业证、相应的学位证，包括学信网的这个备案啊，这些内容带好去现场。但是呢他只有这个报名表需要在他的官方网站当中自行下载，下载填写好带着去啊，带着去。报名的截止日期到今天下午6月18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所以各方面符合的话一定要去啊，包括所有的朋友们、家长朋友们给孩子规划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哎，当医生的挺好的，让他学习吧，看一下啊，终身学习，嗯，适合的话抓紧时间啊去报名。好了，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直播间，找工作换工作的话，记得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再次大家伙留言之后呢，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啊，别滑出去了。好，我来看一下啊朋友们的这个

实习类的岗位。然后呢，我也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们，特别是二七届的，甚至有一些用工单位，一些岗位已经开放给二八届，甚至于二九届的。针对于你们来讲，暑假的话，真的可以往外走一走啊，往外走一走，不要被地域局限到啊，不要被地域局限到。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直播间，再次提醒大家伙，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等待，真人来给大家进行就业匹配啊，就业服务的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接下来的这个内容啊，包括直播间的人资老师也可以来截图啊，来截图。这个呢是我的联系方式啊，是我的联系方式，来截图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如果说您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截完图之后，比如说哎，此时此刻我有岗位信息需要发布了啊，需要把你的工商以及法人的信息发送过来，发送好之后，发送过来之后呢，我们审核没有问题了，会要你的用工单位的简介啊，你的岗位信息的招聘的要求是什么，然后险金情况，这些内容啊是需要审核通过没有问题了，再给大家来进行匹配的。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了。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啊是上新的岗位，是学校啊，是一家学校来在招聘。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做啊长春市新解放学校，它的初中部。这则信息呢出在于他自己的官方公众号当中，长春市新解放学校它的官方公众号。此时此刻在招聘的是初中部的语文及英语教师若干名啊，就是很多。了解一下这家用工单位呢，长春市新解放学校成立于1996年，是一所拥有独立办学资质的民办学校啊，民办学校。要了解听一下他此时现在在招的岗位啊，要求的是所有的朋友，如果你应聘的话，你的原始学历应为全日制师范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对口啊，专业对口。你说我要应聘英语老师，那你肯定是英语的啊，这个专业的，不能说物理的，我考了一个初中的英语教师的，这个不行啊，不行，专业一定要对口，爱岗敬业，这个就不用说了。然后有一些朋友会被优先，为什么要让大家提升自己，带着一些荣誉回来？优秀骨干教师，具有省市区级以上骨干教师资格证5年之内的，你的教学能力突出，能担任班主任的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那如果你是学生会干部呀，获得国家奖学金的获奖者啊，奖励的获得者，又是985、211高校及重点师范大学的优秀毕业生，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位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其他的福利待遇不说了，正式合同之后呢，缴纳五险一金，包括啊教师的子女入读本校的小学、初中、高中学位的免交学费等一些待遇，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没有提到具体的报名的截止日期，说明什么呢？也是择优来进行录取，也是招满即停。所以你知道了这则信息的话，抓紧时间研究它的公告啊，研究它的公告就在这里啊，出自这儿长春市新解放小学它的公众号当中，初中部的语文包括英语教师。也提醒一下所有的直播间的家长朋友们，特别是你的孩子自己的自身的知识的吸收能力不错，然后我输出的能力也不错，想让孩子当老师的话，注意几点啊，注意几点。师范院校师范专业持有教师资格证，学历高的也一定会被优先。如果说您是本科学校的话，现在基本上小学是可以的，但是初中、高中甚至于大学都要求你硕士及以上的学历，所以网上啊考走有没有用？有用啊，看一下是什么部分的，
什么部分的。如果说还是不明白，不知道如何给孩子来进行规划的话，直播间当中可以问一下官方媒体直播间，一个做就业的直播间。所有的岗位信息，再次提醒大家伙啊，都是经过审核的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伙的。所以呢，所有的朋友在公屏上

0: 介绍自己，所有的岗位都是以举牌的一个方式提供给大家。看到好多啊，我们的这个朋友来到了直播间，有的通过我的短视频来的，有的通过我的分享来的，是不是？有的朋友啊，直接来了之后就点了关注，非常好。官方媒体直播间，你看一下，全网没有任何一个跟我们一样的直播间来给大家进行就业服务的。岗位信息安全可靠，首先是什么呢？我们是安全可靠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省级官方媒体，你自己在导航软件上能找得到我们。卫星路2066号是在长春市啊，在长春市能找得到我们的一家用工单位。
1: 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好的，听众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我们的早间啊7点到7点半呢也会通过广播端来进行同步的进行直播。那广播端的朋友，如果说你想要匹配岗位信息的话呢，抖音号来搜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抖音号啊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一路27届的大三的学生可以报吗？可以啊，实习，报实习的岗位。来和大三的朋友，27届的朋友来说一下啊，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专业，如果说啊想看一下想实习的话，介绍一下自己是什么的，学什么的啊，哪个专业，学历是什么。来和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二七届的蜂巢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啊，蜂巢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到这个蜂巢，可能有些朋友是床垫的厂家吗？不是的啊，不是的。他呢，听一下，他呢现在有3个岗位面向2027届的朋友敞开怀抱了啊，分别是生产运营储备岗、工艺技术岗以及质检啊品质检验岗这3个岗位。27届的实习向你们敞开大门了，大专及以上学历，机电类的、电气类的、机械的、汽车的、电子信息的、化工类的，这些岗位面向的是2027届的。那如果我是2026届的，能不能？可以，但需要你有锂电池行业经验才可以啊，才可以。他的工作地点呢是在江苏常州以及浙江，包食宿，五险一金。薪资用工单位给到我们的话呢是6500到8500啊。但是呢，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包括求职者啊，此时我处在一个找工作求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你和用工单位人资老师沟通的时候也需要积极阳光一点，因为啊你不太积极，人资老师可能感觉你找工作想要工作的这个想法不太好，所以积极一点。看一下一路这位朋友是过程装备与控制，27届毕业，本科。对于地域啊，工作的这个实习的地域有没有要求啊？有没有要求？来，给你这个是谁的？韩截图，直播间的韩来截图。用工单位的名字啊，这个是可以实习的。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长春市启辰科技有限公司，它的销售岗可以实习，大专及以上计算机这个方向，工作地点在长春市。这家用工单位呢是信息系统集成和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啊，高新技术企业。来吧，截图啊，截图。爱吃这位朋友是航空艺术与管理本科应届，找工作啊，本科的，好的，工作地点有没有要求？然后爱吃这位朋友啊，想聊一聊，咱俩来聊一聊，比如说啊，你的这个毕业的师哥师姐学你这个专业之后，他主要是做什么的，去哪儿来进行工作的，聊一下啊。然后接下来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27届的所有的朋友啊，所有的朋友和大家来分享岗位信息。关注一下这一则信息呢，是国药控股吉林有限公司，他也在招2027届的本科及以上的学历的朋友，比如说他的信息技术实习。

实习生的岗位、行政实习生岗位、包括人力资源实习生的岗位，还有销售实习生，这个是要的是男生啊，男生，采购实习生、财务实习生，基本都是医药、药学、财务、会计、人力资源相关专业。朋友们，不要认为说我出去实习的话，哎呦，就找一个实习的地方能接纳我就行了。姐姐也希望大家伙专业对口啊，专业对口的去实习。爱吃航空公司啊，空乘，但是你不想去，哎，你不想去的话，那问题来了，你对自己有没有个规划？就是你想做什么，想要做什么，这个告诉我啊。但是你提到了，一般选你这个专业的话是去航空公司、空乘，也提醒所有的家长朋友们，你学的这个专业的啊朋友，我想去航空公司的或者空乘的，你关注哪儿呢？关注航空公司、航司自己的职签的啊，自己职签的岗位，等他的公告。比如说在今天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东方航空公司就出了自己的招聘信息了啊，这则信息就出自于东航招聘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中国东方航空2026年度夏季招聘的岗位集合哈、已经开始正式上线了。来听我说，提醒你啊，所有的岗位没有在东三省的，没有在东三省的，稍后听我说啊。比如说岗位，他的公司治理啊，公司治理管理岗，工作地点在上海，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正在招的行政管理岗、业务储备岗，行政管理岗的工作地点呢是在上海，业务储备的岗，比如说深圳、兰州、广州、西安、上海、昆明、河北以及重庆，东方航空技术有限公司，它的卓越航空工程师，包括精英航空工程师，工作地点上海、北京、西安、昆明以及南京，还有修飞机的，那就多了啊，多了，自己看一下官方网站，包括飞机动力装置修理，副部件的修理，内窥镜的检测综合管理 ，IT。开发工程师、设备与车辆管理、航材工程师，工作地点没有在吉林的啊，包括中国联合航空有限公司，它的储备人才岗工作地点在北京 ，IT 储备人才岗在上海，海南分公司的数字化人才纪检监察，包括党委事务、财务管理工作地点在三亚，包括啊，这个有一个是在沈阳的啊，是东北分公司，它的法律事务岗。法律事务岗工作地点呢是在沈阳，你看一下他所有的岗位也是针对于你自己的专业啊来进行适合的啊。我学的这个法务的岗，那肯定法务管理这个更加适合一点啊，更加适合一点。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官方网站，就关注东航招聘这四个字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来，所有的朋友记不住的话，截图啊，截图。所有的航空公司有自己的招聘，一定会出在自己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官方网站当中。好的，来截图。再次提醒大家伙啊，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啊，别滑出去了。小这位朋友，大三播音主持专业有实习的岗位吗？学历是什么？来告诉我啊，来告诉我。好的，有一些朋友等着急了啊，稍等，因为我们是真人的直播间啊，给大家来进行匹配。岗位信息呢是有上架有下架的啊，有上架有下架的。好多朋友也是分享了我的直播间，非常好啊，感觉自己的这个不错，感觉我们的直播间还不错的话，可以来进行分享，包括家长朋友。下面不是有三个点吗？有一个心，心后面有个小礼品盒，礼品盒之后有三个点。抖音内的好友的话，直接来进行转发，或者说不是抖音内的好朋友啊，直接复制我的地址啊，然后复制我的链接转发就可以了。甚至如果说这一点你都不会的话，你就告诉他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特别是大学生家长吧，还是希望你把我的直播间转发给你的孩子，让我们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进行交流啊，非常重要啊。来看一下好运说，有邮政运维的岗吗？介绍一下自己。提醒大家伙，所有的朋友进入到直播间之后，一定要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感谢朋友啊，好多朋友也是分享了我的直播间，没错，官方媒体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一个专门做就业的直播间，给大家服务
就业呢已经四年。

年多的时间了，还有一些朋友这两天啊找工作比较迷茫，我都会给大家打开思路啊，咱们来聊一聊，打开一个思路，重新的梳理一下找工作的一个想法。有一些朋友说啊，那你这么说，你为什么会给我这样的一个想法？很简单，我们服务于大家伙就业已经四年多了，见到的岗位多，岗位的要求我们见的也比你多，包括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沟通的也要比你多得多啊。起码我们春一次秋一次，或者说平常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电话来进行沟通，所以一个放心的值得信赖的直播间啊。再次提醒大家伙，留言之后呢，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还有一点时间啊，我广播端就要结束了，也和广播端的朋友再次来说一下啊，带有上新的截止日期的岗位信息。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抚松县中医院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此时此刻因为工作需要，你招聘急诊科医生，年纪35周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持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具备临床工作经验，能够独立值夜班，开展临床的诊疗工作啊。到现场进行报名，抚松县中医院行政楼的2楼人秘科啊，人事秘书科在这儿。有一些情况不能报考，包括有一些问题想要和用工单位直接来进行咨询的话，来打电话进行咨询啊，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带哪些内容啊？报名的时候所需的材料也在这则信息出处当中写得很详细的，朋友啊，自己来看一下啊，看一下，因为自己每个字每个句都读到了啊，每个字每个句都读到了，所以呢，印象会很深，印象会很深一些，所以自己来看一下。然后也提醒大家伙啊，这个呢是持证的，包括这两天也有朋友说有没有医院的这个岗位，我说有，但是呢，学历的话可能是硕士级以上。有一些朋友说，那三甲医院有没有低一点的？有的岗位也可能会有。也需要你等待啊，但如果说学历这方面降低一下的话，可能在县市的话更好找一点，更好找一点。然后上面写了啊，能够独立值夜班，其实呢也想和所有的朋友来了解什么呢，我这两天看啊，也是一个医生，就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医生和大家提到了，说啊，这个高考结束了，我建议大家伙呢是去学临床，然后报急诊。报急诊的话，你只需要这个打电话就可以了，呼叫嘛，呼叫这个别的医生来进行会诊，没有那么简单，人家只是开个玩笑。所以啊，所有的朋友、家长朋友想要给孩子规划医生的这一方面的话，了解。一定要了解什么样的能成为医生，不是那么简单的啊。可能平常的时候我们刷到了某一些朋友自己的这个视频号的时候，可能会看到整个学医的啊，他的书啊，知识累积出来的经验啊，累积出来的经验。来看一下，好运是男孩，物流专业，是要找邮政的运维本科。提醒一下啊，提醒一下好运这位朋友，你可以关注中国邮政官网，中国邮政它的官方网站自己看一下，因为呢，中国邮政全国各个的公司它的岗位都会发布在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如果有招聘信息，一定会上它的官网啊，官方网站啊，来记住中国邮政官方网站就可以了。包括有一些用工单位烟草的也会发布在自己的官方网站，如果我想进入的话，关注他自己的官网，好吧。官方媒体直播间所有的朋友可以分享我的直播间给你，有找工作有需要的朋友啊，可以来搜索抖音号，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私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器火灾事故。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